0: 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1: 你说的特别对，
0: 慢慢
1: 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2: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3: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2: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4: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曲。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弯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
0: 对。
3: 和什么鸭血。

0: 干丝。
1: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2: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3: 是的，
1: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3: 好，我们白菊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4: 对，
3: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印好，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印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1: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张票，
3: 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5: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2: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6: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7: 喳喳喳喳喳，
8: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0: 都了，
1: 林冲。

0: 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应交流而丰富，文化应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他们在集成远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检验，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舞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7: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0: 更希望您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2: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垫步，然后到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2: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3: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4: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嘛，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5: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6: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
3: 嗯，
2: 刚开始就守着电视
3: 啊，
2: 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
3: 哦，
2: 有那个 DVD
3: 啊，
2: 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0: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帮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0: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2: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0: 谢谢了，
2: 祝贺你。
0: 谢谢。
3: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声，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个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又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下。
1: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啊、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5: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0: 哦，还会黄派。来来来来，
1: 太正了，
0: 来一个
2: 苏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0: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1: 多才多艺哈。
2: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Irene
0: 啊，停停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0: 是，
1: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2: 好的，老师。
1: 好吧，
3: 《白面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2: 谢谢李老师。
0: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
2: 谢谢，
0: 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2: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4: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0: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去。

0: 连山九堡，惠泽生民。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4: 不带？带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啊，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初一呀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1: 你瞧呗，
0: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1: 画得这么出神呢？
0: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

0: 那好啊，没写没画呢。
1: 对了，没呢。
0: 来吧，我给你画吧。
2: 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1: 嗯，
2: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
0: 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2: 哦，全是他来。
0: 怎么样？三天之后，你来取。
2: 哦。
1: 哎，好，
2: 挺快。
1: 哎，您受累。
0: 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2: 哦，
0: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2: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
1: 那您看着办吧。
2: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2: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2: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2: 嗯，
0: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2: 哦，
0: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2: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2: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2: 嗯，
0: 他自己先瞧。
2: 嗯，
0: 站得很远的。
2: 嗯
0: 我说
2: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2: 不画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2: 嗯，
0: 美人是美人，不过对不起你。
2: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2: 嗯，
0: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不太像美人了。
2: 那么行，
0: 也不要紧。
2: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2: 嗯，
0: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2: 嗯，
0: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2: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2: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啊。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2: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2: 哦，
0: 那人没办法，
2: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2: 走吧。
0: 过了三天来了。
2: 嗯，
0: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
1: 得了，得了。
0: 嗯，拿下来。张飞，哎呀，
2: 嗯，
0: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2: 嗯，
0: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2: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2: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2: 太好。
0: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2: 嗯，
0: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2: 嗯，
0: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2: 对，
0: 行了、嗯，这回行了。
2: 嗯
0: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2: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2: 啊，
0: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2: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2: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2: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2: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2: 就这个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因为什么呢？他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方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你要其实说起来呀，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腿最快。这出戏呀、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儿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打旗儿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

他怎么样？台上一转弯就得。谁说兵伐云南曲折？色打旗儿的一转，哦，喇叭一吹，隆咚锵，隆咚锵，隆咚隆咚锵，绕一个弯，又到原来的地方。色打旗儿的站住不动了。内园大将装模作样的还得问：啊啊，人马为何不行？为何不行？你这不是废话吗？再行再行，他就掉台底下了。再行，人马为何不行？兵之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得这么快。你要细想起来，也就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怎么演呢？这一叫众将官摇，兵发云南去者，哦，色打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行李卷打好喽，想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哎、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得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0: 们就别说单口了，你们二位啊帮我一回。
1: 对，我们俩人帮着你。
0: 哎，帮到我一回。
1: 不是帮的一回。
0: 帮的一回干嘛？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
2: 那么着也好啊。
0: 什么也好？帮打一回干嘛？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1: 哦，帮着你说呀。
0: 哎，我头一个说呢，我这就为初领官。
1: 那我为听领官。
2: 哎，我为监斩官。
0: 这监斩官谁犯罪了？你为随领官
2: 也可以。
1: 你甭管什么官吧。
0: 哎，
1: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0: 哎，这段有意思。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128条腿。
1: 什么叫128条腿啊？
0: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1: 这个山呢
0: 就得带4条腿。
1: 我没听说过。
0: 怎么
1: 有山带腿的
0: 啊？
1: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0: 这是谁谁呀？
1: 像话吗？
0: 这
2: 那山也不会走啊。
1: 是啊，
0: 你还没听明白呢
1: 啊？
0: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1: 啊，
0: 要带4条腿。
1: 哦，山名带4条腿。
0: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两狼山，这就行了。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这山名带4条腿。
1: 狼4条腿。
0: 对呀、
1: 那怎么128条腿呢？
0: 你听着呀，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人给我数着数
1: 啊。
0: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1: 对，
2: 那行，
1: 四条腿。
0: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 好，
0: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 四条。

0: 条腿儿，
1: 哎，对，
0: 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四条腿儿。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四条腿儿。
0: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 四条腿儿。
0: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四条腿儿。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四条腿儿。
0: 上哪儿去？
1: 四条腿儿。
0: 上谁家去？
1: 四条腿儿。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四条腿儿。
0: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 四条腿儿。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四条腿儿。
0: 给你什么茶喝？
1: 四条腿儿。
0: 什么茶盅？
1: 四条腿儿。
0: 什么盖碗？
1: 四条腿儿。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四条腿儿。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四条腿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四条腿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四条腿儿。
0: 就到这儿。
1: 四条腿儿。
0: 行了。
1: 四条腿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四条腿儿。
0: 行了。
1: 四条腿儿。
0: 我先说。
1: 四条腿儿。
0: 是怎么着？
1: 四条腿儿。
0: 起哄啊。
1: 四条腿儿。
0: 哎。
1: 四条腿儿。
0: 你们俩人。
1: 四条腿儿。
2: 怎么了？
0: 你们俩人四条腿儿可多新鲜呢。
2: 不，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0: 啊？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2: 哦，给什么钱这儿？
0: 哎，这算一个阶段。
2: 咱们谁先说呢？
0: 当然是我先说呀。
2: 你先说。
0: 嗯，
2: 那好，我问你啊。
0: 你问吧。
2: 什么山？
0: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2: 青龙山，
0: 龙吗？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2: 不对，什么呀？
0: 怎么？
2: 龙哪有腿啊？龙是爪，
0: 根
2: 本就没腿。
0: 嘿嘿，啊，龙没腿，
2: 哎，
0: 龙有爪，
2: 有爪。
0: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2: 在腿。
0: 嗯，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2: 那也不行啊。
0: 怎么？
2: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
0: 五爪金龙，对呀、啊，
2: 嗯，
0: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2: 啊，山上有座什么庙？
0: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2: 当然是你说吧。
0: 山上有座龙王庙，
2: 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2: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槐树。
2: 槐树像话吗？
3: 槐树没龙啊。
0: 啊，我那是龙爪槐。
3: 龙爪槐，
2: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0: 落着个龙鹞子。
2: 哦，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0: 龙眼果，就是荔枝。
2: 好。家里去，
0: 上龙先生家了去。
2: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0: 是这个小孩。
2: 不像话。
0: 怎么
2: 小孩没龙啊？
0: 啊，他是龙子。
2: 龙子
0: 嘿嘿，龙子
2: 那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
2: 龙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呢？
0: 啊，他是听不见
2: 啊，
0: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2: 哦，别人告诉他。
0: 哎，
2: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0: 那是摊子。摊子
2: 他怎么进去的呀？
0: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2: 更不像话了。
0: 嗯，
2: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0: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2: 不像话，
0: 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2: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3: 太勉强了。
2: 我再接着问你。
0: 嗯，
2: 进去给你什么座？
0: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2: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啊
0: 哎、没有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2: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给了一块龙凤饼。
2: 不行，这不行，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0: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2: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0: 大笼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
2: 那得问清楚了。
0: 大笼子娶媳妇。
2: 给你什么茶喝？
0: 龙井茶。
2: 哦，
0: 哎，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2: 你说的什么书？
0: 回龙传。
2: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给了一串乾隆钱。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
2: 啊。
0: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2: 我说啊。
0: 你说什么山吧。
2: 我这是首阳山。
0: 首阳山。
2: 羊有四条腿啊。
0: 有啊。
2: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0: 我甭唱。你净说甭唱。
2: 我会的。
0: 你会你甭唱。哎， 打这儿可就

0: 儿离不开羊了。
1: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金叶的庙。
0: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大刀杨令公。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大叶儿杨。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户不喇。
0: 户不喇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户不喇他没羊
1: 啊。他我这是羊户不喇。
0: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1: 哎，他有这鸟就得了。
0: 哎，好好好。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叼着是香瓜。
0: 香瓜没羊啊。
1: 我这是羊鸡之蜜的香瓜。
0: 他真能凑合。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是这个羊灰桥。
0: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羊灰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上哪儿去？
1: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0: 上谁家去？
1: 羊爷他们家。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羊妈。
0: 羊妈
1: 啊？
0: 羊妈是谁呀？
1: 就是聋子他妈。
0: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1: 他们娘俩嘛。
0: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 羊椅子。
0: 羊，你这好办了。你个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1: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0: 哦，杨木做的椅子
1: 啊，
0: 那还可以。
1: 哎，
0: 给你什么茶喝？
1: 杨普茶。
0: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1: 杨瓷茶中杨瓷盖碗。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面包。
0: 面包。
1: 哎，
0: 面包没羊。
2: 羊点心
0: 我就知道嘛。你说的什么书？
1: 扶羊合兵。
0: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1: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洋钱一块。
0: 洋钱呐？
1: 哎，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没眼儿
1: 啊。这我现凿啊。
0: 现凿？
1: 哎，
3: 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0: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3: 他早晚就给我。
0: 是，他还没凿呢。你怎么老搭茬啊？
3: 怎么样？
0: 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3: 荆南的马桥。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上哪儿去？
3: 东四马大人胡同。
1: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3: 马先生家里头。
0: 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3: 马小辫。
0: 马小辫。
3: 哎，
0: 哪个马小辫儿？
3: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怎么样？都在呢。
0: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可是。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扎。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哎，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3: 萨其马。
0: 给你什么茶喝？
3: 给
0: 什么茶？
3: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3: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3: 哎，
0: 你说的什么书？
3: 马乾隆走国。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3: 一毛钱。
0: 一毛钱
3: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3: 他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哎，那马虎不过去
3: 啊。
0: 有马了
3: 啊，
0: 一毛钱他没有眼儿。
3: 我现捅。
0: 现捅
3: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怎么说呢？
0: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对了，我管着谁？
0: 管我们俩人呢。
1: 俩人？
3: 我管你们俩人。
0: 哎，
3: 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0: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3: 不是管
4: 管着你们吗？
0: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4: 那管什么呀？
0: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4: 哦，管这东西。
0: 哎，对了，
1: 那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鸳鸯。怎么样？
1: 满砸。
0: 怎么砸？
1: 砸了。
0: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1: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谁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
1: 巴勒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
1: 绵。
0: 防风叫吧。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屋里有的呢？
0: 梅香。
1: 梅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梅香啊？这玩意儿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还得添煤，还得翻
0: 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梅香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0: 哎，就是丫鬟梅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阳折吗？
1: 哦，是江阳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狼，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你这有劲。哎，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那
0: 该你说了。
1: 哎，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这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啊，
4: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4: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能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4: 鸟枪。
0: 鸟枪。
4: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4: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阳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4: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4: 管着就行，
0: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牛郎。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4: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4: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4: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4: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
1: 牛郎，
4: 死姑娘，
1: 带走梅香。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喜。
1: 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山面海，整合望湖，古老和现代，市井和人文，交织出宁波这座千年海港城市的气象万千。在这里，一个以勇为名的年轻剧种为这片土地孕育，带着宁波人迎潮踏浪、敢为人先的性格底色蓬勃生长。勇剧也叫宁波滩簧，起源于宁波三江交汇处的田间地头。早期年间，民间艺人用山歌小曲的方式来说唱新闻、描述故事，这种传递信息的形式深得当地民众的喜爱。
1: 因为我们最早呢不是戏曲，是曲艺，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它的唱腔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没有那些城市性的东西，而且都是朗朗上口，反映老百姓身边的那些故事。到后来呢，慢慢有对子戏两个人，到后来就有三个人，再发展成了就大戏。
0: 民国时期，宁波滩簧跟随着当地商人的脚步来到上海，面对新兴的艺术样式，宁波滩簧的艺人们五彩重长，大胆吸收舞台布景、灯光造型等元素，逐渐开掘出自己的发展道路。1950年5月，宁波滩簧取宁波旧称勇字，该剧种正式定名为勇剧。勇剧属滩簧腔中的花鼓滩簧类，是板腔体曲调与曲牌连缀体的混用。勇剧的旋律清新活泼，贴近生活，而勇剧人也恰恰利用勇剧旋律的特点，使得勇剧在轻装戏、时装戏中大放异彩。随着一代代勇剧人不断发掘

0: 创作，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双玉蝉三部作品应运而生，成为永剧历史上的经典之作。2002年，由永剧名家王景文、杨柳汀担任主演的永剧《点漆》斩获文华大奖等各类奖项，被称为永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任时事变迁，风云流转，曾经在永沪两地并蒂花开的永剧，如今只剩下宁波市永剧团一个国办团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如今它就坐落在奉化江、余姚江与永江的三江交汇之处，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在这个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永剧团体中，不仅有如杨柳汀、王景文这样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们面对时代的变迁，不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有一大批年轻永剧人，他们坚守传统，以青春的力量守护着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1: 说起来也挺巧的，小家伙开学第一课的时候邀请，就是每个家长就是跟同学们说一下我们那个工作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机缘巧合，本来是我要去讲讲永剧，然后后来因为单位有演出，然后临时的，然后我就没去，没想到这次还是得去。
0: 张新义是宁波市永剧团永剧第八代传承人，作为宁波永剧年轻一辈的中坚力量，他经常把永剧艺术带进校园，这一次他来到了自己女儿的班级。
2: 好啦，阿姨是一名戏曲演员，而且呢是我们宁波本地的永剧戏曲演员。那阿姨先跟你们讲一下永剧是什么。永剧呢，它是非常就是贴近生活的，就像话剧家唱一样，就是把生活带入到舞台上。下面阿姨想邀请你们几位同学上来跟阿姨互动一下，好不好？小丁，还有谁呀？何心怡上来。你看看阿姨啊，把手，你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对了，兰花指，我们公主都是兰花指啊，兰花指。然后你看这个要把门栓咔哒，对，咔哒打开以后，然后反手。我非常棒，来把门打开，对，然后我要出门了，非常棒，我们来点掌声。
0: 张新义的到来让原本平静的教室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永剧的魅力。虽说这只不过是一堂简短的永剧课堂，可或许已经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2: 拜拜宝贝，拜拜宝贝们。今天这堂课还是不单单他们孩子有收获，我也挺有收获的。你看这些孩子在刚才多么开心啊，多么活跃啊，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他们一种向往，一种惊喜。戏曲进校园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他们多感受感受我们永剧的魅力。
0: 热爱艺术的前提是要了解艺术，这是永剧演员张新义对待永剧的态度。
3: 我等下去上海了。
4: 好，待会儿去啊。
0: 嗯。而宁波市永剧团永剧第八代传承人苏醒，
3: 我走了，
0: 对待永剧事业的发展又有自己的态度。这一次他将只身前往上海，参加由粤剧名家赵志刚发起的多剧种新杂剧伪装者的定妆照拍摄工作。
3: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啊。

0: 多聚众新杂剧《伪装者》，以明星云集、聚众荟萃为特色，集合了多位梅花奖演员。永剧的年轻演员苏醒，抱着学习的心态，积极争取参与演出的机会。
1: 二一走。

0: 去上海，
1: 我说我就算争破头我也要去争取这个名额。我们是一个小剧种，小剧种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壁垒？我首先要保证的是出镜率，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才能让永剧有一些影响，那是我自己要去争取，也是为我们剧种去争取的一个机会。
2: 如今的张歆艺和苏醒是宁波市永剧团青年一辈中的中坚力量，台上他们是合作默契的搭档，台下是共同努力的挚友。面对团里新来的第九代永剧新生，他们将携手为他们出主意找问题，在青春版折子戏首次见观众之前进行一次内部节目审查。
3: 嗨，我回来啦！
4: 哎呀，你这是风尘仆仆的赶回来吗？
3: 怎么样，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我们待会儿就开始了，
4: 差不多他们在刚画，
3: 待会儿就看你们的了啊。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妆可以，很漂亮。
5: 还没做开。
3: 他们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排练，也不知道他们能到底怎么样汇报的好。
4: 每天都挤出时间来。
3: 啊，我们戏曲还是这样。就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4: 对，
3: 两天不练师傅知道，
4: 对，
3: 三天
4: 不练这些戏全部都是
3: 大家都知道的，
4: 都是我们以前演过的嘛，毕业大戏啊，办法剪刀啊，
3: 对对对，
4: 像你那雷雨啊什么都这些，
3: 对对对，
4: 嗯，看一下他们怎么样。
6: 谁上来？
4: 对，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开始吧。那苏醒，
3: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都大家都很忙，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做一个排练的一个集中展示吧，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吧。
7: 命替余伯明翁送到冯家去。

九代青年演员，是宁波市永剧团里最年轻的一代，平均年龄仅有20岁。在张歆艺和苏醒的带领下，他们正学习着永剧的基础代表性剧目《雷雨》《双玉蝉》《半把剪刀》。

0: 近年来，人才梯队的建设是宁波市永剧团工作的重中之重。老一辈艺术家有他们的坚持与理想，年轻一辈也有他们对待永剧事业发展新时代的抒发与表达。如今的宁波市永剧团拥有四代传承人的宝贵财富，他们共同扶持，一同成长。
1: 其实传承我一直在说，戏曲团体的传承包括创新，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人去传承。我觉得永剧的发展，包括我觉得所有的剧种，就是出戏出人，这个是每个院团我觉得都要走的，或者说都要探索的一种方向。
0: 今天第八代永剧传承人张新义和苏醒将邀请他们的师父和团里的弟弟妹妹们共同前往四明山，为附近的乡亲们献上一场青春浪漫的沉浸式演出。四明山是宁波有名的避暑胜地，这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宁静与美丽，同时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去处。为丰富山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苏醒和张新义带着剧团第九代青年演员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柳青先生，为

0: 四明山的乡亲们举办一场沉浸式互动演出，村庄里的戏迷们满怀期待，早早的就来到了民宿等候。
1: 沈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什么？第一段我们谁知道？朋友先来一段啊？
2: 不是你吗？
1: 有没有？
3: 啊，不是你吗？
1: 为什么是我？
3: 那肯定要打个头号呀。
1: 打个头号是吧？那我们先来一段永居当中最经典的半把剪刀唱段，好不好？好，半把剪刀，那就好。来，是谁？找个搭档啊，找个搭档，
0: 这不是剧场内的正式演出，但却是一次最自然、最富有生活气息、最没有距离感的永居互动。戏迷们轮番点戏，甚至还开嗓献唱。
3: 拔兰花的，
4: 拔兰花，谁？

0: 剧经典作品《半把剪刀》《天要下雨娘要嫁》等剧目轮番演唱，零距离的联欢带给大家无比欢乐。
1: 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子表演，反正心情比较愉快嘛，然后很开心。
2: 看完的感受就是，颜值都很高，这些小哥哥小姐们很震撼啊！就我们就这种的那个氛围啊，从来没有接触过，就跟演员面对面的那种啊。以前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在舞台上面演，然后我们在下面，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然后感觉很亲切。
3: 天下第一团，我们永续只有一个剧种一个剧团呢、啊，我们的生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还是坚守在这个山头上面，我们在坚持的，尽管我们有许多困难，但是不要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特色，这一点我们要有自信。
0: 当白日的光芒缓缓褪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景文忙完白天一天的工作后赶了过来，永剧团的四代演员一起开启了一段静谧而温馨的私语时光。
3: 但是讲故事给你们听听的，
1: 哎，讲故事，
4: 对对对，讲给他们这些。
3: 那么以前我们演出啊，条件要比我们现在艰苦啊。那么演出你睡在什么地方呢？你在一个庙台
1: ，
3: 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打扫，满地都是灰，猪猪王啊。那么到冬天呢？
2: 哎，这地上多冷啊！
3: 这个地上什么呢？稻草。
5: 哦。
3: 稻草铺在这个底下，
6: 那个年代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开心，
2: 对，
6: 就非常非常开心，真的是苦中有乐。
3: 现在电视上面也好，手机上面也好，有许多的戏曲的东西都有的，以前我们没有，现在你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你只要去用心去学，能看到好多的东西。
2: 现在太多了，
3: 只要是要用心，这个很要。
2: 还有什么流行音乐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还现在很火，师傅，
3: 就是戏曲的，
2: 对对对，加进去，
6: 就是说，
3: 现在学东西多，传统的基础上，再画，
5: 再变。
6: 哎，对，我讲传统先要把它打得扎实。
2: 对对对，
6: 贺磊，贺磊，把它最近做个把它画嘛，来唱一下，
5: 哎，我帮你画画，
6: 来，贺磊，哎，
3: 青丝丝，不拉。
7: 心碎一碎的流花，
2: 现在有
7: 字啊，现在有字啊，有几笔不
2: 打。他的节奏
7: 不一样，为何为何有酒花？为何浓的有悲伤？浓浓却浓啊。
0: 靠山面海，三江环抱，山海江湖之间，塑造了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也孕育了永剧这个依然年轻的剧种。他走过高潮和低谷，又在新一代永剧人的热情和创意中再次迎潮踏浪，心向山海。如今永剧不仅在三江口上空回响，更带着坚定的信心迈向宁波周边的地区。

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源自心灵深处的喜悦与感动。永聚有多少种可能？这是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探索和追问。每一代永聚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书写答案。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分为足音、绚烂、前行、新生、致远五部分铺陈推进，通过京剧乐队编制演化京胡艺术经典曲牌及伴奏，全面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波澜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展现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这里向大家说声对。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5: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筑精彩。
6: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前一阵，那响近两百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爱眼护眼，创造

近200年来，京剧表演与京剧音乐相生相伴，风雨同舟。伴奏乐器历经从简约古朴到编制丰富的演变，伴随着中阮、大阮、笙、琵琶等乐

加强版京剧乐队逐步成型。这支乐队音色丰盈，层次分明，繁而不乱，秉持着竹领客随的艺术理念，在凸显流派风格、刻画人物、推进剧情等方面显现出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梅花新调是作曲家张炎培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京胡独奏曲，展现了梅花迎霜傲雪的高洁品格和坚韧意志。今晚的梅花新调由全国多所京剧院团院校的20位女琴师以重奏形式呈现，可谓旧曲扬新韵，雅乐复华章。

抚琴弦弄响，仙玉远翩翩。京胡是一种刚柔相济、音色多变的民族乐器，它能以丰富的功法、指法实现音域切换、场景构建，为观者和听众呈现出唯美的画面感。《信马行》由作曲家张炎培先生作曲，融合了传统演奏技巧与现代表现手法。乐曲通过信马而行的意象，描绘策马奔腾的畅快感，既有激越昂扬的宣泄，也有婉转细腻的抒情，展现了京胡演奏的多样风格。

京胡独奏曲《皮影》是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先生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陇东地区的皮影戏。乐曲采用民间分段体的曲式结构，分为幽灵登场、生旦净丑、争奇斗艳、风雨归舟四个段落，曲风诙谐幽默俏皮，富有戏剧性。

京胡独奏曲《晴雯曲》源于王立平先生为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所作的经典旋律《晴雯歌》。该曲由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先生首创移植，经京胡演奏家艾冰先生深度加工与精心整理，终成定本。乐曲以京胡为语，声情并茂地演绎了晴雯清丽高洁的人性之美，以及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感人至深。

李少春先生和杜近芳先生同为中国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人，李先生是京剧文武老生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秉持文宗余叔岩、武宗杨小楼的艺术理念，能戏颇多，世称李派。杜先生在继承王瑶卿先生、梅兰芳先生艺术的基础上，创演了《谢瑶环》等多部新戏，深受观众欢迎，世称杜派。沈玉才先生作为与李杜二位先生合作的琴师，承担了现代京剧《白毛女》的主要伴奏任务。该剧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较早创排的京剧现代戏，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为后来的现代戏创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金泉先生，著名京剧老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在继承其师李多奎先生艺术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世称老旦新李派。除擅演传统戏外，还擅长现代戏音乐创作，曾为《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剧设计唱腔。与李先生合作的琴师主要有

尚小云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派创始人。他的唱腔刚健洪亮，爽朗有力，表演文武并重，善演巾帼英雄和女中豪杰。除艺术成就外，尚先生还创办荣春社科班，为京剧艺术培养大量人才。其杰出弟子杨荣环先生便是其中代表。尚小云先生主要合作的琴师有赵燕奎、杨宝忠、李荣炎、王君生等。

叶盛兰先生，京剧小生叶派创始人，中国京剧院艺术风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嗓音宽厚圆润，心腔刚健婉转，扮相英俊挺拔，艺术成就颇丰。靳文山先生是叶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其为推动叶派小生伴奏音乐规范化做出

状元梅是张派主要代表剧目之一，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等前辈大师不计名次通力合作，成为一段梨园佳话，是后辈们学习的楷模。该剧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时，即由何顺信先生操琴。何先生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创新了大量的唱腔及过门，为张派艺术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以数字之意在国粹远航，在守正创新中奏响时代强音。中国戏曲学院数字乐队依托学院在数字音乐技术与戏曲音乐交叉领域的深厚科研积淀与前沿实践课程而组建，以现代数字采样及模拟技术为核心，通过键盘演奏的精准操控，实现大型管弦乐队丰富音响的现场实时呈现，展现出科技赋能传统戏曲艺术的无限可能，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实践，为京剧音乐注入数字时代新生。以乐写成，致敬京华，京胡独奏曲《京华气韵》由作曲家吴华先生创作于1985年，乐曲以北京为精神内核，描绘古都的历史厚重、雍容大气、市井烟火与时

大唐贵妃是上海京剧院、北京京剧院联合创排的新编历史剧，根据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太真外传》改编，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并主演。2001年首演以来，广泛传唱，备受欢迎。

奇袭白虎团。1955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创作。1958年，该团并入山东省京剧团后修改完善。197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宋玉庆、方荣祥等，主要琴师为贾贤英。

红灯记，1963年到1964年，由中国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创排。1970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钱浩良、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等，主要琴师为沈玉才等。

智取威虎山，取材于小说《林海雪原》。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创排，1970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佟祥林、沈金波、施正权、王梦云等。主要琴师有蒋矮炳、游记顺等。

杜鹃山。1963年到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创排，1972年重排，1974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杨春霞、马永安等，主要琴师为晏守平。

0: 沙家浜，遗址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1963年到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排演，1971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同等，主要琴师有何顺信、王永泉等。
1: 指导员，听说你们要走啊？
2: 是啊，有几位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1: 找部队去啊？那哪儿成啊？

京剧戏歌，我是京剧人。2024年首演于国家大剧院京剧音乐200年巡礼，融皮黄韵味与交响气势于一体，深情歌颂京剧200年的辉煌历史，抒发新时代京剧人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使命与情怀。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弦歌升起，好戏登台，看演员们同台敬意各展所长，唱念动人，收获满堂喝彩。让我们一同速览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我们国家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2: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我是善文，李正成，我是沪剧演员华文。关注 CCTV
4: 11TV11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5: 20部戏曲电影，20段光影传奇，
6: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8: 25载，守正创新，
9: 一员芳华，一路相随。
10: 25载携手耕耘，一路同行，
11: 情谊绵长，
12: 共筑精彩。
13: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15: 戏曲频道越办越好，祝戏曲频道越办越好。
16: 音乐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7: 25载并肩耕耘，一路相伴，
18: 情谊绵长，
19: 情谊绵长，
20: 一路相伴，
21: 情谊绵长。
22: 祝戏曲频道开播。
23: 25周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7: 开播25周年，
28: 开播25周年，
29: 开播25周年，
30: 生日快乐，
31: 生日快乐，
32: 生日快乐，
3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仗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险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
35: 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
36: 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37: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找到正室，就别再回来了。哦，小姐，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可以说吗？我知道你上了很多年学，英语也很好，其实小姐，你不应该留在帮里的，舞刀拿剑的，不适合女孩子的。
1: 帮里这么多兄弟，可从没人对我说过这番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心疼你啊！
0: 您老婆要是听到你说这些，你会不会挨打呀？其实，我想过去欧洲继续读书的。
1: 我呀，想不拿刀不拿枪的，就只能离开行州了。
0: 那好啊，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名流了，再去。
2: 找一个大大有钱的大头家，多生几个孩子，开枝散叶。我海生，在这里祝福你。
3: 去你！谁稀罕嫁给什么大头家？你娇姐我，才不稀罕嫁人呢。
2: 阿海，
0: 哎呦！
2: 天晴被人家子抓走了，还有美花。
3: 阿海哥，你有本事，你快去救救他们吧！人哑子，你们这是我们是给南兰小姐盖屋的红头巾。这要是之前啊，你们是进不了这酒店的。但昨天南兰小姐吩咐过，只要是红头巾就让进，就怕你们在后面盖屋上厕所不方便。
2: 哎，谢谢谢谢，
4: 太好了，我们怎么可以见到南兰小姐啊？
3: 这么早见南兰小姐，那可见不着。哎，这样吧，你们到大厅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着，找机会啊，我去帮你们通禀。
5: 拜祖师爷。

0: 师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就跟着我一起住，拿自己当主人，也可以拿你当我。
1: 你可别辜负了谭小姐对你的期望啊！
2: 好的，师姐，这是秀禾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能跟着您学戏，还能在这么好的地方住。
3: 我觉得我像做梦一样，
4: 不是做梦，是真的。老吴啊，今天我新认了小师妹，高兴。一会儿我们一起下楼去吃早餐吧，你让他们安排的丰富些。
5: 好的，谭小姐。
3: 黄妈早啊！
4: 白小姐早。
3: 白小姐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4: 该送展元上学了。
3: 今天不必送了。
6: 老太太说，请你到她的房间去。她要亲自为你梳头。来，儿子，亲亲妈妈。听话啊，上学听话啊。
7: 这位太太。
6: 找差事还是要饭呢？走错地方了，我找三少爷。三少爷是你随便叫的吗？哦，红头巾是吧？我倒是听说他去了工地，可这才一天呀，就又勾搭上小姑娘了。他可真够有本事的。

0: 熟啊。那不是秀禾吗？好，坐。干什么去？
1: 师姐，那两个是我以前的姐妹，左边那个是我表姐。
0: 哟，那不是做苦力的那些女人吗？怎么她们也能到这种地方来吗？哎呀，这个女神酒店呢是越来越差劲了。还有你，既然拜了师姐，就不能再认之前那些丢人的姐妹了，要不然你就跟他们去吧，别学习也别赚钱。坐吧。学着点儿。

0: 开动吧，谭小姐，你这一带秀禾小姐，就让我想起当年你带白玉娇那个场景啊！
1: 别提他。哦，我的玉娇还没吃饭呢，你捡一些好吃的上去喂喂她吧。

0: 好像是给前面那位小姐做随从还是怎么的，不过看着过得挺好的。七姑娘，你就不用为秀禾再担心了。
1: 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难怪不回豆腐庄了呢，现在这个样怎么可能还回来。哎呀，这南兰小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来呀？这天晴和美花都丢了这么长时间了。
0: 七姑娘别急，我们再耐心等会儿，现在急也没有办法呀，再等等。

0: 跑了，跑了。
1: 谁跑了？
0: 那个海盗。
1: 他是不是人呢？伤得那么厉害，还被捆着，居然跑了。
0: 他本来就不是人，是强盗。我早就跟你说了，赶紧叫警察吧。
1: 算了，跑了就跑了，叫警察干什么？有些事儿警察是没有用的。
0: 我还是不放心，他要是藏在那儿，万一伤着你或者是哪些贵客，那……
1: 放心吧，他就算是铁打的也得先找地方养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呀，
2: 兰兰小姐，大堂里有两个红头巾在等你。
1: 是不是上次来我房间参加宴会的天晴和小婵？快把他们请进来。
2: 不是，是两个年纪大一点的。
1: 哦，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大头家神通广大，还请您帮忙把天晴和美花找回来。我们豆腐庄的所有红头巾，我们求求你了。
1: 别着急，怎么会有人绑架红头巾呢？有没有要赎金呢？
0: 不知道，不知道啊。
2: 小姐，恐怕不是要赎金，他们是要绑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卖去。
1: 卖姑娘？
2: 对，星州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1: 我是星州的白天女，有这样的事儿我居然不知道。
2: 这有什么新鲜的？绑这些女孩子是因为她们是社会底层的，丢了也不会有大头家去找，而且消息就在街头巷尾传一传，进不了女神酒店。
1: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我这就去给亨特打电话。
0: 亨特是谁啊？
1: 星州的警长。我先得把他骂一顿，在星州发生这种事情，他这个警长是怎么干的？
3: 真是忍不了了，有些事儿找警察是没用的。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3: 你那绳子绑的一点都不结实，汉堡做的是很好吃，就是太小了。你们女人嘛，勉强可以吃饱，但是我胃口大呀，填不饱肚子呀。
1: 你来我房间干什么？
3: 我呢，本来是没想来，但是飞刀找不到了，我想一定是被你带回自己的房间了，所以我就自己来找喽。
4: 别开枪啊，白天女，你的枪法那么烂，连鹿都打不死，万一一枪没打死我，让我双手去摸刀，我这飞刀一出，四个女人刚好够。但是你们不用怕，我呢身上有伤，飞刀是扔不准的。我就说嘛，这一现身他就是凶多吉少，可我急呀，我主要是担心你们把绑架女工的这件事想得太过于简单了。你想找的那个什么警长根本帮不了这些女孩子，别的不敢说，但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哎，我是个伤员，需要补充体力，那汉堡能不能做得再大一点，最好再有个奶油蘑菇汤啊。
2: 好，你等着。
3: 哎呦，
5: 不是这么早把我们叫起来啊？到底什么事啊？

0: 妈，你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啊？
1: 今天我要认亲，我与白小姐投缘，一看到她我就能想起你们大哥来，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呐、啊！雪林走得早，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今天我就认白小姐做我的孙女。你们听好了，不是干孙女，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陆家的长房大小姐。

0: 么？你怎么突然要认孙女啊？你要是喜欢女孩子，我让比云跟你生一个不就完了吗？
1: 陆雪桥，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也老大不小了，

0: 以后这个家没人叫你少爷了。大伙都听着，今天老太太认孙女，家里有了大小姐，再见到头家，要叫二爷、二太太、三爷。是。 我孙女以后不在住客房了，就搬到雪林住的房间里去吧。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像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孙女。金碧云，你带着大小姐去熟悉一下这个家。你那脑子不够用，以后管好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就行了。这个家。 就交给我孙女管，
1: 是吗？我知道了。
0: 认亲，上茶。

0: 好孙女，这是奶奶送给你的礼物，收下吧。
1: 谢谢奶奶。二叔请用茶。二婶请用茶。三叔请用茶。

0: 妈，你认白小姐当孙女是因为我吧？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吧。你给南兰当设计师，这我管不着你。在这个家里以后她就是你的亲侄女，你这个当叔叔的以后要好好待她。大孙女过来坐。
2: 好的，奶奶。
1: 是啊，
2: 三少爷，三少爷，
3: 喊什么呀？你们都干什么吃的？今天陆家有要紧的事儿，我没吩咐过你们吗？
4: 这女人跟疯了一样，拉不住我。
2: 三少爷，三少爷，天晴被人鸭子抓走了。
0: 啊！
2: 白小姐，你有枪，求你帮帮我救天晴。
5: 奶奶，对不起。他是我朋友，我得去帮他。
0: 放开他，他是我朋友。小婵，我不是提醒你，最近新州有很多人牙子绑架女孩子，你没有提醒天晴吗？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哪儿？
5: 你慢慢说，别急。
6: 事实上，新州这边常年都会有人往三藩市那边的唐人街提供这样的女孩子。
1: 常年？

0: 是啊，
1: 你想啊，行舟临着外海，又没有台风，航线方便稳定，而且这些女工通常都是从乡下来的，她们失踪了，不会有多大动静。
2: 一个个好端端的女孩子，就这么被运走了，那些人牙子是怎么做到的？
1: 哎，别的我不知道，但这一点我……反正呢，他们每次绑女孩子不会超过20个，然后用货船把他们送出去。为了让这些女孩子听话，人牙子会让他们服用大量的安眠药，然后这些女孩子就像货物一样，想被运到哪儿就被运到哪儿。
2: 三藩市离这里这么远，至少有一个月的行程，这些女孩子就这样一直被藏在舱底。
1: 是啊，不过很多人都会在途中死去，那些尸体啊会被人牙子扔到海里去。沉入大海恐怕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喽，那些活下来的到了地方会被卖成妓女，那种完全的卖身，最底层的妓女，每天起码要接10几个客人。
2: 别说了，
1: 还有更可怕的呢，那些在船上致伤致残的会被人牙子用药给毒牙送到异族馆里去。
3: 什么是异族馆呀？
1: 异族馆给洋人看的，就是那种没有双腿的美人鱼，没有手臂的美人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2: 我叫你别说了，你就告诉我是什么人敢在星州干出这种事情。
1: 哎呀，我想想啊，这买家是三藩市的黑帮，那卖家
2: 肯定也是黑帮了，敢在大街上绑女孩子，必然是黑帮，没跑了。
1: 嗯。哎，你干什么？又给那个亨特打电话，让他去查黑帮？
2: 当然。
1: 来不及了。我虽然平时在海上，但我也知道，星州街面复杂，这大大小小不止10几个黑帮，你让警察去查，等他们查到的时候，人早就被运走了。而且，出来混的谁又不是傻子？人家能把女孩子藏在家里面，等着警察去翻呀？你给警察打电话，就是打草惊蛇，逼着那些人牙子提早发船，把人运走。
2: 那怎么办？总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呀。
1: 哎呀，你不是白天女吗？你有法力呀。哎，你呼唤台风呀。
2: 这是个好主意啊，让所有的船都不能出海，就能换来足够的时间找到那些被绑架的女孩子，并把她们救出来。你这个海盗虽然可恶，但是足够聪明，这个主意不错，我这就去办。
1: 哎，你真能呼唤台风？
2: 当然，我可是星州的白天女，保护星州的穷苦女人义不容辞，并且无所不能。
1: 那我得去看看。
4: 老实点，
5: 把这衣服扒了，里面有飞刀。
4: 你们干什么？
5: 你们两个下去吧。
4: 白天女，我好心好意帮你出主意，你居然暗算我。
2: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在女神酒店一切都是阿桃说了算。
5: 啊，你个臭海盗，要不是南兰小姐心慈手软，早把你交给警察枪毙了。小姐，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她的伤好得太快了，她要是活着我们可就危险了。
2: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就不麻烦警察了吧，就把她捆在这儿，他要是有一丝一毫想逃走的迹象，就杀了他。2027，救人的事都交给我，你们回去安慰好红头巾姐妹。今天不用开工，让大家到街上去打探消息，看看能不能找到抓天晴那些人的蛛丝马迹。

0: 刚刚要不是你分散我的注意力，他们几个根本就不可能偷袭成功。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不是什么女神，你是女妖精。
1: 随你怎么叫我吧，我要去忙了。
2: 你大姐，他真的会呼唤台风。
3: 闭嘴，再说话把你石头割下来。
4: 小陈，上。
1: 哦，
5: 我闲着也是闲着，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0: Sorry, Governor, but she barged in.
1: 查尔斯爵士，我有急事想请你帮忙。
2: Please excuse us.
3: Okay.
4: Okay.
1: Please.
2: 麦田女有什么事吗？
1: 查尔斯爵士，我请你封海。
2: 对不起，是不是我听错了呢？
1: 你没听错，立刻封锁所有进出星州的船只。
5: 雪婷，我们一会儿先去哪儿？是跟南兰小姐会合，还是先找阿海哥？
3: 现在关键是要找天晴他们的下落，是被谁绑，绑在哪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消息。南兰他们暂时有门道，阿海兄弟身在江湖，也有他的方式，所以我们暂时不和他会合。我们另辟蹊径，寻找情报。
5: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6: 现在认了老太太当奶奶了，那你以后就得管雪婷哥哥叫三叔了呀。
5: 我已经叫过了呀。
6: 啊？那你从上海跑来新州，费这么大劲混进陆家，不是为了嫁给他呀？
5: 当然不是。
6: 那你就是拱手相让了？那我不就成胜利者了吗？
5: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竞争啊。
6: 雪婷，你听见没有、啊、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出声音了好吗？
6: 为什么我非要讲话？陆雪婷，我和白薇之间的竞争我胜出了，你听到没有？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想嫁给你。我曾经想过，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因为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
3: 那真是谢天谢地啊。
6: 雪婷哥哥，我也要感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嫁人不是嫁豪门，钱和爱情比起来一文不值。我一定要嫁给我的爱情。
5: 能够嫁给爱情是最幸福的事，金二小姐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我由衷的替你高兴。
6: 我之前一直对你冷嘲热讽的，我当面骂过你，也在背后给你使过绊子，对不起啊。
5: 哪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而且以后我们就是亲戚了，我还得叫你二姨呢。
6: 啊，可别，你把我这个花季少女都给叫老了。哦，对，至于你将来要叫三婶的那个人啊，你可得有点心理准备啊，是个乡下来的红头伯也说不定呢。
5: 我还是第一次坐汽车呢，真舒服。
2: 红头精是你最好的朋友。
1: 是的，查尔斯爵士，我实在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吗？
2: 抱歉抱歉，这是我今年

0: 我见过最大的笑话，在我的心中，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我无法想象你和红头精站在一起是什么样子。这个你不用想，等把他们救出来，我和他们站在一起，让你看个够。查尔斯爵士，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OK，你是我永远的女神，我会为你提供最大的精力支持。
1: 但是风海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天足够了。为了几个红头巾和马姐风海，太荒唐了吧？查尔斯爵士，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是星州权力的巅峰，怎么能对生命如此淡漠呢？况且，你口中的这些马姐红头巾，正在一砖一瓦地建设星州，或者替星州的人做家务、做饭。
2: 照顾孩子，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星州。你可以不感谢他们，但是你应该给他们起码的尊重。
0: 拜托，你说的对，我是这座城市的权力巅峰，但我友善地提醒你，我不能滥用权力，比如风海。
2: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朋友，我也友善地提醒你。
0: 如果星州出现贩卖女孩的丑闻，而你这个总督无所作为，那么你将不能愉快地度过接下来的任期。作为白天女，我会和星州的百姓们站在一起，和你对抗到底。南兰小姐，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那就想想办法，帮帮你的朋友。南兰，
2: 你这样让我做很为难。查尔斯爵士。 中国有句古话，人命关天。为了这些被拐卖的女孩子，拯救她们随时有可能会失去的生命，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0: 小青，你回来了，那我阿妈也会回来吧。
1: 即使生命脆弱短暂，即使面临绝境，即使心中的痛苦无法治愈，无论前行道路多么黑暗，但人类永远可以为自己燃起微弱而持久的光，照亮自己脚下的路，继续前行。那光的名字叫做希望。

0: 小青，是你吗？你陪我来荆州了吗？小青，小青，小青，你去哪儿？太好了，不烫了。
1: 天晴，你可吓死我了！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发烧，你可就活不成了。

0: 狗怎么训的？这么爱叫，把人招来怎么办？飞哥，我们再训。
1: 训？这狗能训出来吗？爱咬人的狗不叫，爱叫的杀了炖肉，下酒。是。
0: 几个了？
2: 14个。
3: 一共就要15个，拖了多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发不了船了。我告诉你们几个，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再给我弄了一个，否则别怪你阿飞哥翻脸不认人。
1: 是，飞哥。
4: 听到了吧，15个，就剩一个了。时间不多了，你的姐妹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呀？
5: 她们一定会来的，只是应该还在找地方。哎，刚刚外面说话那个应该是他们老大吧？他平时不在这里的时候，外面有几个人在站岗？
6: 飞哥，飞哥，警察把海封了。
0: 风寒，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风寒？
6: 说的是啊，所有的船都被要求留在星洲码头，警察和海军全出动了，挨个排查，还专门搜舱底呢。
0: 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吧？
7: 飞哥，应该不会，里面这些女人不是女工就是妈姐，警察怎么会为了他们出动呢？
1: 飞哥，警察一出动要抓人可就更难了，万一有个闪失，要不少一个就少一个吧。
0: 也是，14个就14个吧，今夜就装船走。
6: 飞哥，可是海封了，我们出不了港啊。
0: 我说能走就能走，自有我的办法，用得着你多嘴？
4: 今天夜里就出海怎么办？
5: 刚才我梦见了我老家的白花犬，还有我老家那棵神树，那棵神树已经几百岁了，好灵验的，如果有它保佑的话，我们一定能逃出去。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4: 王巧玲，海南人。
5: 巧玲，梅花，我们不能在这等死，既然人还没来，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你们同意我的想法吗？
4: 你看着就有主意，我听你的。
5: 好，这样，我们三个待会去找姐妹们，一个一个的讲，小声的讲。只要我们14个人一条心，我们就一定能逃出这里。走。
8: 这里应该还有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卢先生，我知道的就这些，有价值吗？是不是可以多值些钱呢？
2: 小陈，快点签。
8: 啊，谢谢，谢谢。
9: 我们家的那个女工也失踪了。
2: 你知道她是在哪儿失踪的吗？
9: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那你家住在哪里呢？
9: 啊，我家在这里。
10: 外套，再给我来杯咖啡。
11: 将军，将军，
12: 什么情况？竟然封了海，所有的船只都不让出港。谁这么大本事啊？
2: 一定是南兰小姐，南兰小姐本事大。
12: 就是你现在的头家？
2: 嗯。
12: 能让星州总督封海，还真是了不起啊，阿海。恭喜你啊，跟对人了。哎
2: 呀，娇姐，你就别笑话我了。我们已经查到了，不止我老婆，已经失踪了10几个年轻的姑娘，有做工。

0: 工的，有妈姐，还有刚来兴州没找到工作的。这几天之内失踪了这么多年轻的姑娘，这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牙子可以做到的。
1: 阿海，你现在脑子越来越聪明了。我也觉得这件事跟兴州本地的帮派有关。
0: 一定有关系。兄弟们，谁愿意跟我一条街一条街打过去，看看哪个帮派的人在做人牙子？
1: 你傻呀，我们就这么点兄弟，打不了三条街就被打光了。听我的，所有兄弟都到街上去，问清楚了每一个丢的女孩都是在哪里丢的，地方越详细越好，不管是大街面还是小巷子，都先摸清楚再说。
0: 交接高明。
1: 别拍马屁了，你赶快去啊！
0: 快走啊！
2: 可真香啊，志荣。
3: 志荣，叶子，你别死啊！叶子，
2: 死一个，本来人就不够，再死一个，飞哥回来不弄死我们呀？
4: 那赶紧去看看吧，死一个没事儿，要是得了会传染的病，都死了可就麻烦了。
2: 赶紧的吧，看看去。

0: 你说你老婆叫什么？
1: 天晴啊。
0: 姓什么？
1: 欧阳，欧阳天晴。
2: 想救你的朋友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是星州最隐蔽的暗港，我们得尽快赶过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他这样没什么用啊，拖出去吧。那就只能拖出去喂狗了，走开。
1: 啊，不要，啊，不要。
0: 起来。
2: 姐妹们，上。
3: 我这样。

0: 回来的姑娘还没有能跑得了的。
1: 站住！别跑！
2: 铁青，快跑！
3: 放他跑！
4: 快点，把他带回去。
1: 来了，飞哥。

0: 救救我！我被人牙子绑了。
1: 别怕，我来救你。不想死就乖乖的待在这儿。走，
2: 老实点啊！

0: 虎哥，幸亏你来得及时。
1: 跟我去三藩市，你们那位少堂主怎么讲啊？我压根就没告诉他，小孩牙子还想管我，笑话。<笑>那讲好了，今天晚上就走。
0: 阿飞以后就跟着虎哥了，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1: 好兄弟，我先回趟家，晚上见喽。
0: 虎哥慢走。把门打开。

0: 把他拉出去，分尸喂狗。啊，飞哥，这女孩子挺好看，很值钱的，拉出去喂狗不可惜了吗？你看看她的眼神，她不服啊，打死都不服。她就是领头的，没错了。你们说，逃跑是不是她的主意？说呀，说话呀！
1: 是，
0: 看见了吧？今天我们要不杀鸡儆猴，这一路上能消停吗？

0: 就怪你自己不会服软。
1: 呸！
0: 拿刀来！我今天就在这儿动手，让他们都看着，我看以后哪个还敢跑！
2: 飞哥，飞哥，有人找你。
0: 我要是不去呢？
3: 阿飞，你还是去一下吧，要不然所有跟过你的兄弟都得倒霉。再说本来就没有什么证据，不能把你怎么样，可你要是不去，那就是抗命，按照堂里的规矩可就不好办了。
0: 小黑牙子，当年我就应该找机会弄死他。
4: 再让你多活一会儿，给我老实点。还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5: Thank you.

0: 能是这里，也可能是这里，还有……
1: 行了行了，小婵，给他钱让他走吧。
0: 谢谢。
2: 信息已经足够了。
1: 好，我们走。现在可以和南兰还有阿海哥他们会合了。
2: 嗯。
3: 陆兄弟，小婵，
2: 阿海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阿海哥，我要去找你呢，你怎么来了？
2: 三少爷跟白小姐也在帮忙找天晴，我们收集了好多情报了。你这儿怎么样了？
3: 兄弟们一大早就去四处打探了，我们说好了在这里集合，没想到遇到你们了。
1: 太好了，我们的消息整合一下吧。
3: 好，
4: 我这都查出来了，让我先说吧，我这知道，
5: 别着急，您这
4: 个
5: 说，
4: 我都听你说
5: 了，行不行？别着急，
4: 让我
5: 说怎么回事，好了，行不行？
3: 都给我闭嘴！我先说，哎，我先。小江，你先说。
0: 好嘞，海哥。
6: 阿娇，你怎么来了？
7: 哼，我真是没出息。明知道他爱的不是我，可我就是想跟着他。你看他呀，这新州最有名的建筑商陆家的三少爷，为了个红头伯的事情，在这三教九流的谁都见。他还说他在寻找什么情报，你知道吗？真是可笑。可我就这么一直跟着他，他却把我当空气。看都不看我一眼。阿娇，你怎么也来这儿了呀？
8: 还不是一样啊。
7: 什么一样
6: 啊？你也和陆雪婷交往过？
8: 什么呀，你这个蠢货，
6: 你又骂我。
8: 我不喜欢放糖，
6: 加一块。
8: 我说了，我不喜欢放糖。
6: 要加三块糖才是一杯完美的咖啡。哎呀，你信我，你试试啊！我喝咖啡从来都是加三块糖的。来，干杯！
3: 这里就是天晴失踪的地方，还有这条路、这条路、这个路口。都已经确认有人失踪，并且不止一个。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这几天在星州至少有12、13个女孩丢失，甚至还有可能更多。
2: Precept Street， Pina Street， Waterloo Street，
1: 这些都是不同帮派的地盘，对吗？
3: 对，嫌疑最大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个帮派。
1: 阿海哥，你我各挑两个，然后上门把事情给说清楚。你先挑。
8: 小白脸，你也太狂了吧。
3: 交接，
9: 交接。
8: 你以为星州的帮派都是你家开的咖啡厅啊？那种地方你能活着进去就不容易，但绝没可能活着出来。还有你阿海，就凭你，哪个你也惹不起。
3: 小姐，四个帮派我都不打算惹，我要去万鹤堂。
8: 万鹤堂？没有女孩子是在万鹤堂的地盘上出事啊？
3: 这几个出事的地方分别由四个帮派在管，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出事的地方临街的全部都是万鹤堂的地盘。
6: 万鹤堂？
8: 阿海，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聪明了？
10: 对啊，海哥，我们怎么就没敢这么想过？是啊，
1: 等一下，这万鹤堂是什么地方？海哥，我们俩一起去吧。
8: 不能去，万鹤堂是星州第一大帮，老堂主为人正直，威信极高，刚刚才过世，人家正在办丧事呢，你们去兴师问罪，还是这种事，不等于去送命吗？
2: 可是阿娇小姐，你说怎么办啊？
8: 阿海，你跟我回去，找我哥商量一下。等他们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们再登门。
2: 那要等多久啊？
8: 估计得等几天。
3: 来不及了，娇姐，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我阿海在江湖上混的，我知道万鹤堂，也知道他们规矩多，动不动就砍人。我不会打着龙哥的旗号的，也不会给龙王帮惹事的。我就是自己去找自己的老婆。
8: 阿海， 我知道你对那个红头巾是动了真情，但没必要搭上命吧。
3: 天晴要是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
1: 阿海哥，我跟你一起去。我不是什么江湖人士，也不懂什么名声地位，而且这万鹤堂名字听起来挺清雅的，总不会是阎王殿吧？
2: 我也去。那我……
1: 你不能去。你毕竟是女工，在星州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讲话人家也不会听你的，而且人多也麻烦。阿海哥，我现在就去开车，我和白小姐陪你去。
3: 好。
8: 邝海生，你不能去！我打赌你有命去，没命回。
9: 如果我连老婆都保护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非要去闯闯万鹤堂。
8: 你，
3: 小姐，我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龙王帮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来世再还。

0: 站住！门外来了辆车，好像是闯堂的。
1: 闯堂？哪个帮派的？来了多少人？
0: 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女的，好像就一个是江湖上的人，叫邝海生。哪儿来的无名小辈，也敢闯我万鹤堂？啊，
2: 他说他老婆被人押子绑了，好像跟我们万鹤堂……
0: 原来是这件事情，你先去应付一下。
2: 我去跟邵堂主讲。是。我就说嘛，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有人找上门来了。幸好我们先有察觉，不然这人可就丢大了。那个阿飞来了吗？
0: 他应该在来的路上。我想，他不敢不来。

0: 来的无名小子，无故闯我万鹤堂，还不给少堂主跪下！
1: 我们今天是……少堂主好，大家好，我是从上海来的白薇，初到新州，有些规矩还不是很懂。但见万鹤堂挂了孝，知道是老堂主病故不久，我们想先祭拜一下他老人家。
2: 请吧。
1: 他们人多，我们讲理尽量别动武。

0: 既然不是来闯堂的，那就是客人，请坐吧。
1: 走了。
2: 你们有什么事啊？
1: 我老婆被绑了，这几天在兴州丢了12、13个姑娘，我们已经查了地图了。虽然不在你们万和堂的地盘，但却都挨着，所以我邝海生今天冒犯擅自闯堂，就想你们给个说法。
3: 阿海，人家当我们是客人，讲什么闯堂啊？
0: 在下是兴州建筑商陆家的陆雪婷，我不是江湖人，也不懂江湖规矩，只不过我看少堂主很是眼熟，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小学读的书啊？而且我看我们年纪也相仿，或许我们还做过同学呢。
2: 这位陆先生倒很会套近乎，可惜
4: 可惜我从小不爱上学，认识几个字也是家里请先生教的。你说我像你同学，那一定是认错人了吧。
1: 哎呀，做客也好，闯堂也罢，反正都已经大不敬了。我老婆丢了，我心里着急，她生死不知啊。我邝海生不会说话，我也没什么证据，我就是直觉。兴州几天时间之内丢了12、13个姑娘，除了你们万鹤堂，还有其他帮派能够做到吗？我知道你们万鹤堂规矩多，今天你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必须把我老婆给放了。
2: 这位兄弟在哪儿谋生啊？
5: 我就是一个在街上混的，哪儿都不谋生。
2: 龙王帮的老堂主升天，林龙清倒是带着他妹妹来磕骨头。
1: 我今天过来和龙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既然是在道上混的，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万鹤堂是什么地方。人牙子绑女孩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老堂主宣誓，少堂主登报声明，万鹤堂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你难道不看报纸吗？
1: 我没看。
2: 你若是看了报纸，今日来便是挑衅，把命留下再走。若是没看，老堂主发丧期间闯堂捣乱，先自己卸掉一条胳膊，不然连累你的两位朋友也走不了。
1: 你们万鹤堂仗势欺人是吧？是，你们两个当然不会吧？你们下面那么多兄弟，你能够保证他们？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把你们万鹤堂所有的弟兄都给我叫出来，一个一个跟我对质。若没有绑我老婆，我把命留在这儿，一言九鼎，绝不食言。
4: 让万鹤堂所有兄弟来跟你对质，
6: 之前有过这个规矩吗？
7: 有，先自己剁下一只手来，我们就帮你召集人。
2: 听见了吗？这是万鹤堂的规矩。
1: 这算什么规矩？
7: 小白脸，你不是江湖人，闭嘴，退下。

1: 你说的话算数吗？万鹤堂从来没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好。哎，等一等，少堂主，这位大姐，阿海也是一时心急，如若冒犯，还请原谅。他本是江湖中人，可现在不是了。
0: 他在给女神酒店的头家南兰小姐盖房子，对吧，阿海？
2: 对啊。
0: 既已退出了龙王帮，做起了正经事，就不该按江湖规矩。少堂主，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哼！这位白小姐还真是厉害，搬出了南兰。我知道，她有钱有地位，怎么？ 你想用它吓唬万鹤堂？
1: 我只是陈述事实。阿海，你已经不是江湖中人，把刀扔了。少堂主一看就是慈悲善良之人，他要你一只手有什么用呢？
2: 白小姐，
1: 都怪你，在江湖上混久了，一进门就说什么闯堂，不然他对待我们客人哪有砍手之残忍的规矩？还不扔刀！
2: 为了家人不顾自己死活，值得敬佩。算了，反正阿飞已经在路上了。
3: 嗯，
2: 等他到了，让他们当面对质吧。
4: 阿飞到。

0: 少堂主，你找我有事？
1: 阿飞哥，最近星州出了点事情，你知道吗？这么大的星州，哪天不出事啊？你问的是哪一种？妈姐和女工被绑的事。
0: 哦，有这种事？ 没听说过，不是你做的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少堂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1: 你承认了？
2: 哦，就是你绑了我老婆，快把我老婆放了！
0: 你是谁呀？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星州最大的帮派万鹤堂，这名头是兄弟们用命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一个外人，在万鹤堂对着我们兄弟吆五喝六的，没人管呐！啊！ 老堂主走了，万鹤堂就倒了吗？
3: 阿飞，吆五喝六的是你，少堂主面前想什么样子？
0: 玉蝶姐，我这只眼睛，还有我身上的这些伤，我阿飞为了万鹤堂上刀山下火海，轮到你来教训我。
3: 难怪有兄弟说，少堂主还没断奶，要不怎么是你在万鹤堂指手画脚的？你，
1: 阿飞哥，这是对我有意见呢？怎么了？不想留在万鹤堂？我就是在星州待腻了，想过海去三藩市闯一闯，给万鹤堂开个分舵。嗯。
3: 好主意啊！但是啊，走之前，你要把这件事交代明白。那些女孩子被绑，是不是你做的？
0: 我不认。要么你拿出证据来，要是没证据，我可走了。后会有期，少堂主。
1: 哎，你别……
0: 哎，
1: 等一等，阿飞哥。

0: 就算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你也该给个答复吧，不然客人不走，万和堂难堪了。你是万和堂的老兄弟老功臣，不该推辞吧？
1: 好啊，让我给个说法。那就按我们万和堂的规矩，他打赢我，我就如实说，要是我把他打死了，算他活该。怎么样，小子，敢吗？
2: 敢啊。
1: 来吧。
3: 灵堂在此，外面打去。

0: 这种事情不许第三个人插手，更不能用枪。这位小姐，你不是来做客的，怎么还带枪？
1: 这不公平，阿海没武器。

你这点本事也想救你老婆？我告诉你，你老婆就是被我绑走的，我会把她卖到三藩市去。那儿的洋人最喜欢中国女孩，一天能给我赚好多钱呢。 少堂主，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我们是黑帮，你这不让干，那不让干，我靠什么赚钱？靠什么养兄弟们？你就是万和堂的败类，若爹还活着，也会清理门户的。小狠丫头，你够狠！

0: 你别死啊！你先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哎，哎，你别死啊！你先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啊！你还没告诉我老婆在哪儿呢！哎，哎，阿海哥，
1: 阿海。

0: 看来阿飞死有余辜，少堂主杀得对。
1: 这阿飞早就不服管了，今日不杀，日后不定还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真是恶有恶报。
2: 三位，其实万鹤堂早已查到了蛛丝马迹，只是不能完全确定。我也派人暗查过阿飞的地盘，没找到那些女孩子。现在他人都死了，我去哪里找我老婆啊？自从我爸去世，阿飞跟博兰街虎哥走得很近，好像这次去美洲也是跟他一起。只能帮你们这些了，我有重效在身，不能跟你们去救人，抱歉。
3: 宋柯，
4: 罗兰街，老虎，我老婆有救了，天晴有救了。等等，
3: 你说你老婆叫什么？天晴啊。
4: 姓什么？欧阳，欧阳天晴。广东三水人。对啊，刚来兴州当红头巾呢。
3: 大姐，你认识我老婆？
4: 不认识。

0: 学校，你要是有一点不老实，我打碎你脑袋。
1: 别呀，我这种海盗很脏的，你想我的血溅到了你的身上多恶心啊。你说你管着这么大一个酒店，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
0: 少废话，南兰小姐让我看着你，你别想跑。
2: 怎么样，他还老实吗？
0: 你可算回来了，这个海盗一点也不老实，快交给警察吧。
2: 警察可没时间管他，警察正忙着救天晴呢。
1: 哎，刚才下雨了，我以为台风真的来了呢，可是怎么这么快就停了？是不是你做法失败了？
2: 恰恰相反，我做法成功了，再也没有人能把这些被绑的女孩子带出星洲了。

0: 小姐，海哥回来了。海哥，
1: 小姐，
2: 你小子命够大的呀！
0: 娇姐带着兄弟们来帮忙，结果龙哥派人来说不让我们带着家伙进万和堂的地盘，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娇姐都急哭了。
2: 阿九，你闭嘴！怎么样，找到你老婆没有？
3: 但我知道博兰街的老虎是这一次的主谋。
2: 万鹤堂我们惹不起，白虎堂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兄弟们，老虎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们占理，走，灭了他们去。
4: 好，白天女，我让你刮台风不是让你封海啊。
5: 这有什么区别吗？反正船只不能进出，那些女孩子就不能被运走，我们就争取到了营救他们的时间呀。
4: 天真，刮台风所有船只都不能出港，而封海只能拦住那些大的客船，拦不住暗港里的小船呢。就比如我，反正啊，如果我是人牙子，你一封海，我会立即警觉，现在就把人给运出去。
5: 不可能，查尔斯已经派军舰在海上巡逻了。
4: 那些军港里的海军老爷们现在一定都在俱乐部里面喝酒跳舞，我敢打赌，他们如果想把军舰开出军港，至少要等到明天早上，就算是被军舰拦住，你想，那些人牙子会等着被搜查出来？哼，他们一定会杀掉所有的女孩子，扔进大海里。白天女啊，白天女，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救你的朋友们，是在害他们早点死啊。哎，大姐，你这枪都端了。

0: 两个小时了，你不累啊？行了，别装了，我早就知道这枪里没子弹。哎，哎，嚯，果然有子弹。哎呀，你就不怕它走火打死我？哎呀，我说大姐啊，你的忠诚真是让我感动。南兰，想救你的朋友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那里是星州最隐蔽的暗港，当然，也是唯一的。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哎，我的飞刀呢？大姐，帮我拿一下。
1: 给的，不能信他的。就算我们不信他的，他把你杀了，再绑架了我，结果还不是一样？<笑>
2: 你看看，人家白天女人，她就是白天女，智慧与勇气都异于常人。<笑>
3: 花爹，天晴也被抓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4: 是呀，这花爹真是不省心，急死我们了。就是，
3: 如果天晴回不来，大头家万一不用咱们了怎么办？
4: 哎呦，这可太难了，真是急死人了。
3: 哎，玲姐。
4: 你有什么事找我？不能等我出去再说。不是我的事，外面有个叫来福的找小翠。
3: 你给我轰他走！
4: 要不是因为来福和小翠，怎么会出这么多乱子？哎，玲姐，玲姐，你别生气，人家来找小翠让我传个话，我怎么好轰他呀？
3: 我去。
4: 哎，玲姐，玲姐，别着急啊！玲姐。
3: 玲姐，别打了，别打了，玲姐，别打了，全都是来福的错，都怪我，怪我贪财，怪我没见过世面。那镯子我就是看着好看，我就想戴几天，美一美。我跟来福，我们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啊，这镯子是来福让我给美花的，他想让我替他求亲。
4: 小翠，你哭什么呀？
3: 来福，我对不起你。
5: 到底怎么了？梅花被人牙子给抓走了。什么？八海哥，怎么样了？
6: 老虎早跑了，白虎堂还有他家都找过了，都没人。
5: 这是我们工地上的工友来福，他也想出份力。谢谢各位，来帮我一起找老婆。不谢不谢，我想讨的老婆不是也被抓了吗？你们这么多人，找到没有啊？
7: 没有，没人知道老虎把这些女孩子藏到哪儿了。
5: 哪个老虎啊？白虎堂那个胖子。哎，老陈，哎，我们是不是给他盖过仓库啊？ 对，前年的事了，那个挺偏僻的，靠近海边。偏僻。
8: 靠海边，
9: 这不正是藏人的好地方。
10: 来福，你还记得那个仓库在哪儿吗？记得。上车。
11: 赶紧把所有女人都押上，快走！啊，
12: 不能阿飞哥了。阿飞已经去见阎王了，你想追着他去啊？
13: 见阎王？
10: 连我的白虎堂都被抄了，还不快走！ 这趟买卖就要亏了，赔的是脑袋，赶紧开门！
14: 快快快快开门！快快快开门！

0: 这艘船应该来的正是时候。哪条船是你的？我的船当然停在更隐蔽的地方，停在外面，我早被人偷了。哎，你信不信，这两艘船就是运送那些女孩子的？
1: 这么两只小船就能运到美洲大陆去？
0: 当然不能。只要离开星洲，到了公海，自然会有大船接应。他们这些做非法生意的都这么干，谁去港口啊？
1: 所以说，风海。

0: 你这个海盗还真是厉害，对星舟这么了解，这么偏远的地方都找得到。<笑>
1: 为了绑你去做我的亚船夫人，我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来了，你看都没看就知道来了，我听见了。
2: 快点！快跑！走啊！都给我快点！

0: 老虎可都是星州响当当的人物，在一天之内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你阿海这回可是名声大噪啊。
1: 你过来。
2: 跪下。
3: 哎，你奶奶，我之前跟你撒了谎，你看了这些信你就明白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四

0: 8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念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我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

0: 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
1: 嗯，
0: 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1: 嗯，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诗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啊，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俩。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池匪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
1: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5: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7: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芙蓉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0: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
2: 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
3: 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
0: 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驿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辽祭奥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4: 备，久仰卧龙先生，今日终得相见。
5: 将军莫非刘豫州？
0: 正是。
4: 诸位请坐。
3: 我是诸葛军，家兄昨日与有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0: 唉，
3: 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
6: 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0: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6: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
3: 岂容你无礼！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7: 大梦。”
3: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8: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可有俗客来访？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8: 啊！
3: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
0: 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朱，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汉室墨胄，竹俊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
9: 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0: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驾，惭愧之至。
4: 请。
0: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微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9: 将军之志，亮以尽之。既如。

0: 此，请容亮为将军侍臣天下大事。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已立三世，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战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河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里，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1: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0: 两久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1: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0: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1: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我等也愿令先生调遣。
3: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乾坤福寿镜，影片由梅花奖得主王艳领衔主演，不仅展现了樊南精妙的做工技巧，更在狮子金风等经典场次中将人物的心境与唱腔表演完美融合，尽显上派刚健婀娜的艺术神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

0: 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2: 五载
3: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4: 情谊绵长。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4: 25载携手耕耘，
9: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0: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相伴，
6: 情谊绵长。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15: 不见陕实业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6: 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1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23: 还能保心防意外。
2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明朝成化年间，颍州知府梅俊二夫人徐氏未征正室，买通算命先生赵半仙设计谋害正妻胡氏。使女寿春闻讯，帮助胡氏携家传之宝乾坤福寿镜前往京城投亲。胡氏途中顺利产子，不幸遭遇强盗首领金眼豹强掳，后被山婆放走，因失子遂成疯癫，其子被代州知府林鹤拾到抚养。17年后，林鹤调任京都府尹，将乾坤福寿镜画图张贴，寻找养子生母。胡氏主仆与梅俊、徐氏同来认领福寿镜。公堂上，林鹤问明原委，惩治了徐氏和赵半仙，胡氏与爱子团圆。

0: 夫人，请坐。
1: 老爷，坐着坐着。
0: 夫人到此何事？
1: 老爷，大夫人怀孕都14个月了，到时候真要是生下个怪胎什么的，可有辱您的官声啊，人家也要说咱们没门无德呀。
0: 哎，我也正为此事忧烦。
1: 哎，老爷，咱们衙门口有个算命的赵半仙，您何不找他推算推算呢？
0: 像我身为知府，怎好去那瓜棚算命呐？
1: 嗨，您不会换身衣裳再去呀？
0: 好，此时我要出门拜客，待到黄昏时分前去便了。
1: 梅心，快来！
2: 哎，来了！哎，来了！参见二夫人。
1: 梅心，
2: 有，
1: 你去把那个算命的赵半仙从后门给我领进来，别让府里的人看见啊。
2: 是了。
1: 去吧。
2: 是。

0: 200两银子给我的。
1: 对，今儿个傍晚我们老爷要到你那儿给大夫人算命，您就说大夫人怀胎14个月不生，腹中定是妖魔鬼怪。
0: 好，那往后的事儿呢？
1: 这往后的事儿啊，就不用您管了。
0: 好，夫人您呢就放心吧，我走了。
1: 回来，事关重大，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
0: 夫人您放心，这件事您知我知，要是有别人知道，您挖我俩眼睛。
1: 去吧。
0: 是了。

0: 夫人算命，那照半仙言道，胡氏怀胎一是四月不生，腹中定是妖魔鬼怪。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好啊，老爷您倒是拿个主意呀。
0: 哎呀呀，我是莽中无计呀。
1: 莽中无计，哎老爷，我倒有个斩草除根之计。
0: 何谓斩草除根？
1: 事到如今，倒不如将他害。
0: 近身。害什么？
1: 将胡氏害死。
0: 怎么将他害？
1: 对，今儿个不是中秋节吗，咱们以赏月为名，用酒将他灌醉，拖入鱼池

0: 我与他乃是结发夫妻，焉能下此毒手？此事万万不可。
1: 哎呦，老爷，您瞧，我也是忙中无计，脱口而出。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
0: 哎，
1: 算我没说。老爷，您后边歇着去吧啊。
0: 哎，

人占算一命，那算命先生言道，夫人怀胎14日尚未分娩，腹内定是妖魔鬼怪。老爷他是些什么？老爷回府甚是不悦，二夫人与老爷定下一计，今晚用酒将你灌醉，推人浴池。

有道是三十路计走为上策，夫人你逃走了吧。哎呀，少春哪、向我女流之辈举目无亲，我往哪里逃走、夫人何不逃到姑太太家中，你看少春愿随夫人一同前往。

少春，将福寿金带在身旁，你我收拾收拾，悄悄从后门逃。

0: 速速差人追寻。
1: 是。
0: 哎，都过来，都过来！大夫人逃走了。哎，快拿灯笼去，快拿灯笼去！你们呐，往那边追，你们往那边追。

0: 夫人，你就在绣过相贵，怎经得起这般苦楚？待我搀扶与你去至前村寻一客店，暂置一宵，明日再行，可好？
1: 这倒是的，差。

0: 产生了一子母。
1: 正是，
0: 此夕我妹妹有好，待我谢天谢地。
1: 当谢天地。啊，夫人，我们就该回德福去与那徐氏辩理，叫他们看看这世界之上哪有这样的妖魔鬼怪呀。
0: 你小小年纪哪里知道，那徐氏已有害我之心，倘若回德福去，只恐我母子的性命就要断送他少，我们还是到姑太太家中。

少卿与我儿佩戴项上。是是是。喂，小相公，我与你戴上这面福寿镜。少卿。

少春，少春，喂。

0: 山寨吃金银豹。问只因打伤人命，陶驰在这霸山之上自立为王，道爷逍遥自在。看今日天气晴和，我有意下山做些买卖。老老的
1: 有，
0: 有请夫人。
1: 有请夫人。
0: 啊啊，
2: 位高强无人挡，丈夫见我心发慌。
0: 啊，夫人。
2: 太王。
0: 夫人请坐。
2: 坐着。
0: 夫人请。
2: 你把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0: 看今日天气晴和，我有意下山做些买卖，特此告知夫人。
2: 哦，还是按老规矩，只抢贪官污吏，哎，可不许伤害安善良民。
0: 哦，我知道了。
2: 我还有件最要紧的事儿，得嘱咐嘱咐你。
0: 什么事儿啊？
2: 此番下山，不准你强掳民女，那掐花捏嘴。

0: 的事儿你可别干，你要是干了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1: 夫人您放心，我呀都听您的。
0: 都听我的？
1: 都听您的。
0: 对喽，这就叫顺者为孝啊。
1: 夫人您别打哈哈啊，哎，您上后头歇着去吧。
0: 那你可早点回来。
1: 哎，您放心。
0: 丫头
2: 有
0: 看着我。
2: 是啦。
1: 老老的
3: 有
1: 善下去者。

0: 少春夫人，
1: 一家小相公一路之上这样哭哭啼啼，像是我的入室不足，这便日祸是好啊。
2: 夫人不必着急，带我去至前村买些高干回来与小相公充饥，可好啊？
1: 这倒是的，你要快去快来，我就在这土台之上等你，你要记下了，
2: 记下了。

0: 下切日，土台之上坐一妇人，不知在此则甚，待我向前问来。喂喂，这一妇人你在此则甚？
1: 我是在此等人的。
0: 等的是哪一个？
1: 等我那侍女少春。
0: 她往哪里去了？
1: 她往前村与我儿卖高干去了。
0: 哦，卖高干去了。
1: 我看此人并不是好人。
0: 这一妇人十分美貌，我将她带回山去做过二夫人。我就是这个旨意。这一妇人你不要在此等那少春了。
1: 却是为何？
0: 实才我打前村经过，见一女子躺在地下，得了心疼之症，他呀回不来了。
1: 怎么，我那侍女少春他得了心疼之症了？
0: 对喽，回不来了。
1: 他现在何时？
0: 就在前面。
1: 我去看了。
0: 好好好，随我来。
1: 慢来慢来，你既然见着我那侍女少春，我娃倒要判你一判。
0: 你判我何来？
1: 我来问你，我那侍女少春今年多大年岁了？
0: 她呀三十多岁，四十郎当岁。
1: 她身穿着什么衣裳？
0: 红裤子绿袄啊。
1: 我再来问。

0: 你，他的祖是天祖，还是禅祖你？
1: 哎，这个我可瞧清楚了，他呀。

0: 咱乃霸山寨出金银豹，见你长得十分美貌，有意将你带回山去做过二夫人，你是了不推辞的了啊！
1: 你知了，晴天不日，朗朗乾坤，山墙美女，你就不怕王法吗？
0: 什么王法不王法，好了的，抢！你拿过来吧。呀，
1: 好人！
0: 泡泡的婴儿，我要他活用！去你娘去吧！请你。

老夫临河官拜代州知府，闻得此地时有强人出没，今日前来已查得山口小聚之所，不免回衙商议对策便了。

0: 去寻找寻找。
1: 是。这哪来的小孩哭啊？嘿，在这儿呢。嘿，老爷，您快瞧瞧吧，老爷老爷，您快瞧瞧吧，还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呢。
0: 在我看来，胡呀，看这银海深得天庭饱满，第一个方圆，想待俯首见一面，不知何人抛落此地。
1: 是啊，这是谁丢在这儿的呢？
0: 待老夫将他抱回抚养一事便了。
1: 这趟可没白来。
0: 回府。
1: 是。
2: 别哭别哭别哭了，你说的我都明白了。丫头，
3: 有
2: 把你们大王爷抢来的银子给我拿十两来。
3: 是啦。
2: 哎，我这就放你下山去找你那使女，让你们母子团圆好吗？
3: 哎呀，若待日此，感恩非浅。
4: 夫人别。
2: 别什么？待会儿再跟你算账。拿着。
3: 夫人，品水相逢，怎好受用？
2: 嗨，这算不了什么，反正这银子也不是好来的，这叫来的容易，去的马虎。
3: 哦，夫人请上，受我一拜。
2: 别拜了，快走吧，快走吧。走吧。

站住！今儿个你们谁要敢离开山寨一步，我就打折他的腿！

人，你往哪里去了？阵阵急煞人矣！哎呀，寿春哪，是才来了一伙强盗，

夫人。

0: 方向顾，就坐在前面一块兔胎之上等我，可是有的。
1: 不错，有的。好，你我即刻回到浅村寻寨。

然。

0: 寿春呐，
1: 夫人，
0: 你家小相公他有了娃，
1: 在那里？
0: 你看呐，他在南天门上与寿司。

0: 信早，我要赶他回来。
1: 啊，夫人，那是行路之人，你不要去，
0: 不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老爷莫怪，老爷莫怪。
1: 请缨轰了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吧。
0: 你是我的儿子。
2: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们家儿子有这么长胡子呀？
1: 哎，怎么讲话呀？
2: 哎，是是是是。
0: 啊，你骂我，这神哪？
2: 嘿，谁骂你了？
0: 他骂了我了。
3: 你
2: 谁骂你了？

0: 你要干什么你？哎，你要干什么？来，你闪开点！哎，你还要打人怎么的？有你这样的吗？
1: 那一女子转来，
0: 老爷，您让他们走吧，怎么还让他们回来呀？
1: 我有话对他们演讲。
0: 是了，
2: 坐下，坐下。哎呀，

0: 这一女子你叫何名字？
1: 我叫少春。
0: 那一丰富是你什么人？
1: 乃是我家之母胡氏夫人。
0: 你之仆因何至此？
1: 哎，

0: 剿活民子，
1: 怕民患霉菌，现任殷州知府。
0: 哎，知府夫人竟落得这般光景，
2: 真可怜呐！
0: 快去五十两纹银前来。阿寿春，你知仆监狱火王，
1: 我们欲望近臣讨亲，
0: 近臣路远，夫人病重，怎好赶路啊？一老夫之间就在此寻你客店，请医与夫人调治病症，待他病愈之后再赴京城，你亦如何？
1: 我知仆身无分文，怎样速殿求医？
0: 无妨，只有纹银五十两，拿去使用。
1: 萍水相逢怎好收用，
0: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夫临河就在此取之，银两若是不够，只管来取，拿了去吧。
1: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0: 不必谢了，快快去吧。
1: 啊，夫人，不要弄了，这位林大老爷赠我们银两，与你调治病症。
3: 哪国有病？
1: 你不是得了病症了吗？
3: 你得了病症。
1: 不要弄了，我们快些走吧。走吧。
2: 哎，老爷，您可小心点儿，他可翻白眼了。
1: 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
2: 给完银子还得有你这样的吗？

0: 伯爵有一春。十七年前拾得一资，抚养成人，喜酒全身无益，只因永定王作乱，吾儿教常多亏，身上封为镇部先锋，镇教叛臣，如今两月有余，尚无音信，朕是教儿无音信，老夫挂在心。
1: 报！启禀老爷，少老爷得胜回来了，
0: 快快唤他来见。
1: 是，有请少老。

0: 在上，孩儿大礼参拜，
1: 吾儿少礼一旁坐下，
0: 告王座。
1: 阿儿啊，快将征战永定王之事说与为父知道啊。
0: 是，孩儿在两军阵前枪挑永定王，则兵大败，身上见血，封儿一位何为将军之志？
1: 我儿少年建功，可喜可贺啊！
0: 此乃爹爹教导有方。爹爹，孩儿要到后堂拜见母亲。
1: 好，吾儿就在你母房中等候，稍时为父有要事对儿言讲。
0: 遵命。
1: 啊，请您
2: 老爷。
1: 你家少老爷依然建功立业，我要对他言明身世，他必然寻找生身之母，只是这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啊？
2: 老爷，我倒有个主意。
1: 讲。
2: 是，当年咱们拾到小少爷的时候，他项上不是带着一面福寿镜吗？那定是他的传家之宝啊！咱们将福寿镜画图，州城府县四处张贴。倘若他们得到音信，见到画图，定然前来寻找。到那时，咱不就找到少老爷的生身之母了吗？
1: 好，即刻新闻所所张贴。
2: 是。
3: 哎呦，你这人走道不长眼睛啊，往我身上撞啊！哎呦，
4: 分明是你撞了我！哎，你到分了！我告诉你，今儿我没心，要不是有事儿，我跟你没完。
3: 没心，
2: 回来
4: 干什么？
3: 你可是颍州城梅大人府上的梅管家吗？
4: 是我呀！哎，你怎么认识我呀？
3: 我是那个算命的赵半仙儿啊。
4: 哦，赵先生。
3: 是我是我。
4: 您发财了吧？
3: 啊，如今我是此地头号绸缎庄的大掌柜的啦。
4: 恭喜恭喜。
3: 托您的福。哎，梅管家，来到这京城有何公干呢？
4: 今有我们老爷荣任礼部侍郎。我先来安排安排。
3: 哦，梅大人高升，可喜可贺呀。哎，二夫人可好啊？
4: 早就扶正了。
3: 哦，对对。哎，大夫人，
4: 哎，17年了，一点信儿也没有，我看八成是死在外头了。
3: 哦，哎，梅管家，离衙门口不远的那个绸缎庄就是我的买卖，往后还得求您多照应着。
4: 好说好说。好说。赵先生，天儿不早了，我该接我们老爷夫人去了。
3: 回头见。
4: 回头见。参见老爷夫人。
5: 梅心，为何此时才到啊？
4: 启禀老爷，小人来的时候在街上看见一张告示，上边画的好像是咱们家的那面福寿镜，下边还写着有人认得此物，官衙去领。
6: 梅心，你可看清楚了？
4: 看清楚了。
5: 哎呀，夫人呐，将这福寿镜乃是先皇所赐，失落于此之宝，就有一行大罪。这
6: 老爷，咱们赶快认领去吧。
5: 好，微信带路。
4: 是了。

0: 将人临扶手禁地，梅郡徐师大营上堂来。
1: 好，启禀大人，又有一人接榜。
0: 哦，接榜之人可是一女子？
1: 正是一名女子，还有一丰富跟随。
0: 好，将梅郡带至客厅等候，传接榜女子上堂回话。
1: 是，大人有命，梅郡徐氏客厅等候，那女子上堂回话呀。
2: 来。

0: 侠贵女子，因何结帮？
1: 福少君，乃我传家之宝，特来认礼。
0: 福少君怎样丢失，如实将来。
1: 是千年前只为避难，我只仆逃赤赴来，途中夫人产身一子，不想小相公与福少君一同失落了。
0: 你家小相公在何处失落？
1: 巴山脚下。
0: 你直扑阔城路经桑园。
1: 有的有的，在桑园得遇恩公林大老爷赠我们银两，我直扑才来到京城。
0: 你可是寿春？
1: 我是寿春。
0: 如此你抬头观看。

0: 哎呀，寿春呐、啊！当年你家小相公失落，被老夫识得，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了。
1: 我家小相公，他现在何时？
0: 现在后堂待我还来。我儿快来，
1: 你就是我家小三姑。
2: 你是？
1: 我是寿春啊。
2: 你就是寿春姐姐。
1: 全愈。

0: 紧，你快快还我，不是你，你快！
1: 大孩儿，

0: 是少春母。
1: 啊，不是少春哪？哎呀呀，他明白过来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啊，母亲。
0: 啊人，
1: 他就是我家小相公啊！
0: 哎呀，
2: 母亲，
0: 不对呀，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方才你卖高干的事情，他尚在怀抱，怎么就长成人了？

事已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日我去卖高干，你遇见了把山强盗失落公子，你得了风

0: 人少礼，琳琅平乱有功，圣上见喜，封为护卫将军之职。夫人从今以后可以安享天年了。
1: 此乃林大人之恩德，儿啊，日后莫要忘记义父养育之恩。
2: 孩儿尊了命。
1: 儿啊，你守春节节为了为娘受尽磨难，你我要拜他一拜。
2: 是，守春节天上守母一拜。
3: 惹上我了，阿相公，夫人遭此磨难，真是被那徐氏所害，你要与夫人报仇雪恨呐。
2: 那是自然，啊，母亲，大爷孩儿去之引招，向徐氏拿至京城治他罪。
0: 儿啊，不要去了，徐氏与你父就我在堂家。
1: 哦，那冤家他就在堂下吗？
0: 正是，
2: 大爷孩儿前去与亲他。
0: 且慢，吾儿不可鲁莽，侍奉你母后我堂亲矣。
2: 是，
1: 大人，你要与我作主。
0: 夫人但放宽心，我自有执掌，今已去罢。

0: 威俊徐师上堂回话。
1: 是。大人有命，梅郡徐氏上堂回话呀。
2: 有请老爷夫人。
3: 接榜所娶，福寿无尽。堂上为何冷森森？
4: 哎，老爷，这茬不对呀，咱们是接榜前来认领福寿镜的，这儿怎么跟打官司一样啊？
3: 是啊，方才将你我冷落多时，如今又是这般光景，其中必有缘故。
4: 嗨，您甭管他那些，想您如今是朝廷的命官，比他这府尹也小不到哪儿去，难道他还敢把您怎么样吗？咱们是既来之则安之。
3: 好，我们一同上堂看他讲些什么。
4: 走。

0: 大人在上，新人李不是浪梅君这厢有礼了。
1: 都，但大梅君身为朝廷命官，杀妻灭子，该当何罪？
0: 这大人何吃此言？
1: 你倒有无此事？
0: 这个
1: 讲。
2: 哎呦，这位大人，小我和我们老爷恩爱夫妻，婚后20余载，并无一男半女，这杀妻灭子之罪从何说起呢？此番我们老爷奉旨进京，礼部任职，见大人张贴榜文，故而前来认领福寿镜。有福寿镜，您拿出来；要是没有，我们可没工夫在这儿陪您说话。这要是误了朝中的大事，谁来担待呢？
0: 赵王，
1: 如此说来，你们是认领福寿镜的，
0: 正是。
1: 这福寿镜与你家有何相干？
0: 大人听了，先祖昔年守边关，杀敌立功扫狼烟，圣上恩赐福寿镜，世代相传保江山。
1: 听你之言，这福寿镜乃是圣上所赐。
0: 正是。
1: 其实圣上所赐，就该爱日珍宝，如今漂流世上，是何道理？
0: 这个，
2: 哎呦，大人，只因我家有一使女寿春，是她将福寿镜盗去变卖，故而流落世上。
1: 梅君，丢失此宝可曾上报朝廷？
3: 并未上报。
1: 丢失此宝，便有一行大罪，以你不报，岂不罪上加罪？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如今此宝即被大人所获，就请归还于我，下官自当铭记大人恩德。
1: 若要归还此宝，却也不难，只怕有一人不允。
0: 哪一个？
1: 就是你那胡氏夫人。
2: 哎呦，大人，想我们老爷就我这一房，哪来的什么胡氏夫人呐？
1: 梅君，你就此一房？
3: 就此一房。
1: 不曾谋害胡氏夫人？
0: 哎呀，哪有此事啊！
1: 哼！
4: 没

0: 说什么？
1: 话咱们可得说明白了。当初胡适与寿春盗走福寿镜，私逃在外，如今反倒咱们伤人害命，你光顾着认媳妇认儿子，就任他们这样胡言乱语吗？
2: 徐氏，
1: 当年老爷算命归来，心神不定，你便献计将夫人灌醉，推人欲吃淹死，你倒有无此事？
3: 梅君，你倒有无此事？
4: 确有此事，只是下官并未应允。那夜胡适逃走，我也曾多次持符寻找，怎奈未见踪影啊！
3: 徐氏，你有何话讲？
1: 哎呦，大人，这件事情可怪不得我，是算命的照办先说，胡适会产生妖怪。我是怕有辱我们梅门的名声，才想出这么一计。老爷不允也就罢了，难道这也算我伤人害命吗？
3: 赵半仙今在何处？
1: 哎呦，大人，都十七年了，谁知道他在哪儿呢？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小人我知道。
3: 讲。
5: 是。赵半仙就在离您府衙不远的绸缎庄里。
3: 来，
6: 有，
3: 将赵半仙拿来见我。
6: 是。

0: 赵半仙叩见大人。
1: 赵半仙，
0: 有
1: 你与徐氏奠基，日火谋害霍氏夫人，还不从实招来？
0: 您说的是什么呀？我是一概不知啊。
1: 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大刑伺候。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有招有招。
1: 讲。
0: 是，当年二夫人命梅心将我叫到了家中，定下了一计恐吓梅大人。他赏给我200两银子，您想想啊，我是个穷算命的，他是位贵夫人，我要不听他的，能有我的好吗？
2: 哎呀呀，徐氏，我中了你的奸计了啊！
3: 哎呀，大人呐，徐氏舍此毒计谋害于我，望大人做主。
1: 徐氏，人证在此，你还有何话讲？
4: 我没什么说的了。
1: 来，
0: 有。
1: 将徐氏赵半仙押入监牢，听候发落。
0: 是，请走。
4: 走就走。
3: 姑奶奶，今天我认输了。
0: 走，报应啊！走吧你。走。
1: 梅君，待老夫将此事奏明圣上，从轻发。落于你，也就是了。
5: 谢大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
1: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7: 越办越好！
9: 祝戏曲频道
10: 越办越好！
11: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2: 生生不息；
13: 薪火延绵，
12: 生生不息。
14: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5: 情谊绵长；
3: 情谊绵长，
16: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13: 开播25周年！
18: 开播25周年！
1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2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1: 西宫娘娘藏在花，扑到皇上怀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之前我躲过了他们一巴掌，但是却未躲过那一拳，这一定是因为啊，这功夫未熟之故。若是想凭此步伐脱身，须得练到纯熟无比，初步时想也不想，这才可以。
1: 辽宋和谈不过才一年时间，辽兵就已刀兵犯境，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贵国信守承诺，马上退兵，并保证永不再犯。
2: 大宋什么都不给，就想让我们退兵，也太一厢情愿了吧。别的不说，这么多兵士的军饷，还有我们被烧毁的粮草、马匹、过冬物资等，谁来赔偿？若是补不上这个亏空，退兵之事恐怕没得商量。
3: 切，强盗劫道，居然还让被抢劫的人赔偿损失，我老叫花子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不讲道理的事。
2: 韩将军，两国交涉什么时候轮到闲杂人的发言？
3: 你
2: 不要以为有几个江湖人士坐镇就得意忘形，王爷固然在你们手里，可真要打起来，你们这点兵力根本就不是大辽的对手。楚王乃辽国的南越大王，身份何等尊贵，真到了兵败那一天，你们还得恭恭敬敬把王爷送回来。
4: 王爷，这是
5: 答应退兵，这就放我走。我堂堂楚王，说话自然算数。
1: 好，
5: 好，
1: 好。辽军后退40里，

0: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耸青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
1: 行断了。装神弄鬼！想跑？
2: 周明大哥，你们松开我，我有话好好说嘛！快放开我呀！快放开我，不行了！哎呀！

0: 我这一路奔跑而来，竟然丝毫不觉得疲累，反而觉得力气比之前更充沛了一些。
1: 北冥神功。

哦，这内力怎么总也储存不完啊？啊，不会出什么岔子吧？不行不行，哎，不管怎么样，我要赶紧和木姑娘去会合，只是不知道她现在在何处啊。往这边走。哎，你主人找你不到，自己躲到这儿来了。我要是把你抱回去给钟姑娘，她一定特别开心。哎，来，乖娇儿，过来了啊。娇儿，娇儿，乖娇儿。

0: 回来了啊！啊！
1: 喂，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0: 我是你主人的朋友，你竟然敢咬我，
1: 你！
0: 啊！

倘若知道，可不知有多难过。啊！这蜈蚣怎么也来凑热闹？哎，这可是我嘴巴，可不弄错了，当作是蜈蚣洞。乖乖捉住蜈蚣出来吧，再下去肚子里可没什么好玩的。

0: 我怎么又能动了？想必是那蒙古抓和那蜈蚣进了我肚中，以毒攻毒，反而解了雕毒，进到我肚中。
1: 这次全靠我们帮主，帮主出了大力了，否则根本就打不
2: 乔帮主，老衲深感钦佩。
3: 大叔见笑了，
1: 风的文体没得说，来，吃吃吃。
4: 诸位，此次能够成功击退辽兵，全仰仗诸位英雄侠士的鼎力相助。韩某今日在此略备薄酒，以表感谢，敬各位英雄，干！
1: 来，干！来，谢汉中兵！来，来，
5: 干！
1: 干！
6: 阻击辽军，护卫大宋，本是我辈分内之事。韩将军，又何须如此客气？老衲在此以茶代酒，敬诸位一杯。
1: 好，来
6: 来
5: 来
1: 来来
5: 来，
1: 干！
4: 韩总兵，诸位英雄，此次我们偷袭成功，乔帮主可以说是绝功甚伟，我们兄弟只是略尽绵薄之力，不足挂齿。来，各位英雄，干了！
7: 哎，姚兄，千万别这么说。这次要不是各路英雄鼎力相助，断无可能生擒楚王。我乔某敬各位。
1: 来，
5: 干！
1: 来，
5: 干！
1: 干！来，吃肉。
7: 这位兄台，
1: 来来来，
7: 多谢你放火烧了马厩，制造混乱，也替我争取了时间，不知可否告知贵姓，咱们俩交个朋友。
1: 好酒啊！
8: 多谢乔帮主垂青，在下乃寂寂无名之辈，不敢和您这样的大人物交朋友。各位，咱们有缘再见。告辞。
1: 帮主，此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恐怕是辽军密前的细作吧。
7: 这位英雄甘冒奇险深入辽营，想必不是什么宵小之辈，救国不留名，真英雄。来，咱们喝酒，我敬各位。
1: 啊，好，来
9: 来来，敬乔英雄，
1: 干了！
5: 好，
9: 乔英雄，
1: 干！
5: 干！
0: 帮主，
1: 来，
0: 不好了！
1: 好酒，
0: 帮主出大事了。

0: 我们不是英雄，不够英雄。丐帮现在发生要紧之事，韩将军，我得马上赶回去，还请见谅。
1: 乔帮主，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我说老四啊，你就别吹了，三妹已经跟我说了，你让人欺负了，是也不是啊？
1: 七个家伙打我一个，个个都是一流的高手，我本领再强，也不能将这七大高手一股脑杀个精光啊！
2: 老四啊，你就别吹牛了，这明明只有两个人，从哪里又钻出来了五个高手？
1: 你怎么又知道了？你是亲眼瞧见的吗？
2: 我若不是亲眼瞧见，我又怎么会知道呢？他们两个，一个拿着钓鱼竿，一个使着一对板斧，是也不是啊？
1: 这当时你既在旁，你怎么不来帮我？
2: 穷凶极恶云中鹤，谁不知道你轻功一流啊？你斗不过人家，难道还跑不过人家吗？
1: 哎呀，我老四栽在人家手下，你又有什么光彩？咱们四大恶人此次所谓何来？难道当真是为了钟万重的脓包卖命？老大跟大理皇府仇深似海，他让咱们来，咱们就来。我出师不利，你就隔岸看着火，看我跟不跟老大说。
2: 哎呀，老四啊，你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号称自己是云中一鹤，自然轻功了得的，可是那两个人也是望尘莫及的呀，就连做姐姐的我也是追赶不上啊。否则的话，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3: 呀，行了行了，
4: 吴老四啊，到底是何人欺负你？不会是皇宫中的狗腿子吧？
1: 九成便是，我就不信这大理境内还有什么了不起的高手。
2: 你们两个总是说要割那个什么大理皇帝的狗头，由此探囊取物。我总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这会儿你们可信吧？
4: 不可能！等老大回来以后，咱们一起去杀了他来。哎，老四，这鸡怎么还不熟啊？饿死我了！
5: 公子离开这么久，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以公子的武功，想来不会。什么人？
6: 我回来了，
2: 小妹妹啊，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其实你早就醒了，又何必假装在那儿躺着不动呢？这小妹妹的郎君到现在也没来，估计是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跑了。
7: 苍天在上，我穆婉清愿以性命起誓，下山之后若有人见了我的脸，我若不杀之，必定嫁他。那人若不肯娶我，或娶我之后将我遗弃，我必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

0: 师父无需拿你的性命起誓，你只需知道，你若违背誓言，师父一旦得知，即可自刎。师父何必如此？这全天下的男人，无不负心薄幸，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不能相信。若往后有人骗你、气你，都必杀之。
1: 谨遵师命。段郎啊，段郎，难道你真的这般背信弃义？
2: 大概就是这样。乔峰他们已经走了，我佯装出城，又兜了半圈，这才回来找你们。
3: 不是要与那帮叫花子一决高下吗？怎么还住着乔峰那小子？
2: 我此次前往，并非是相助乔峰，而是为了打探两国的虚实。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了解两国的真正实力，最好的便是深入其中，才能看清他们的底细。
3: 公子去了这么久，想必大有收获。
2: 经过此番查探，大宋虽弱，但是有韩总兵这样的良将坐镇，又有各路高手相助，若小皇帝真能奋起的话，或许还真能有所作为。辽国虽强，但是内部争斗不断，楚王跟辽帝不和已久，双方鹿死谁手还尚未知否，这对于我们是绝好的机会。
3: 楚王？
2: 对，此人野心勃勃，其父亲曾被封为皇太帝，曾有机会登临大位，但是被耶律洪基抢了先。这个楚王做事果断，下手狠毒，拥兵自重，绝非碌碌之辈，来日必反。若我们设法跟他结交的话，助他一臂之力，若他来日能登临大位，我大燕便多了一位帮手。
4: 说得好，我等跟随少主这么多年，眼看着少主文韬武略，进阶出众，但却多了一分柔和，少了决斗。我等四人一直担忧在心，自少主成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少主有如此的复国之志。我等真的应该为少主开心，也为老爷感到欣慰。
2: 哎，我慕容家能有今天，还要多谢各位鼎力相助。父必不忘诸位对我慕容家的情谊。
5: 天佑有慕容，少主威武。
6: 哦，宝宝，
7: 前辈
6: 别哭了，
7: 这孩子哭得甚是可怜。您这么喜欢孩子，为何不把他送出去啊？
6: 你这女娃真是胆大。我喜欢这宝宝，这宝宝也喜欢我，所以才跟着我。再说了，我叶二娘抢来的孩子自己都没玩够呢，怎么可能送人？
7: 哦，不哭了不哭了啊，宝宝。
8: 仗剑行千里，微屈敢一言。

0: 你们四个短命的小心肝，黄泉路上得要等一等你的亲娘。
1: 无恶不作，一二娘果然名不虚传，待我孤独城领教高招。
0: 这个孩子碍手碍脚的，不如你把他砍死了吧。
2: 小心斧头伤了孩子。

0: 阁下武功了得，没想到这小小的大理，竟也是如此的藏龙卧虎啊！
1: 叶二娘驾临必敬，幸会幸会。我们大理国应当以礼相待，但段公子在哪里，还请相告。这个我不知道，就算是知道，我也不会说的。
2: 这都是被他抢走的众小人之物，死还不除。大理不知还有多少人家受害，公子落在他们手中，也不知怎么样了。你们是段郎的朋友吗？
3: 不知姑娘是？
2: 我，
4: 南海文神。
2: 段郎，
3: 是公子爷。
2: 南海文神，我来了，我们拜拜师太。
3: 公子爷，公子爷，公子爷，朱四哥，公子爷，天仙，你安然无恙。
5: 四位怎么在这儿？真是巧极。
3: 倒不是巧极了，我们四兄弟是奉命前来接你回去的。从无量山一路寻来，公子爷，这些日子你可真是让我们大家担心死了。
5: 穆姑娘，
6: 大郎，
3: 穆姑娘，哎，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你伤口好些了吗？
6: 那些何人没欺负你吧？
3: 我是你什么人？还穆姑娘，穆姑娘的叫法。那我妹，我这么叫你好不好？我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朱丹臣，参见姑娘。
6: 朱四哥，
0: 不敢当此称呼。两位爷太挂念公子，请公子速回府去。
7: 姑娘若无要事，也请随公子一起回府上做客，缓缓数日。哎呀，怎么办啊？
8: 这可咋办？
7: 能把玉一并入寝啊？哎，弄别瞎说。
9: 乔帮主到。
7: 哎，乔帮主，
8: 乔帮主。
7: 哎。
8: 乔帮主，乔帮主，乔帮主，
7: 王副帮主，帮主，
8: 我师父现在如何？哎，不是很好。自从帮主带着弟兄们出了雁门关，老帮主就病倒了，可他不让我们跟你说呀，怕这分了你的心。哦，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阎王敌的薛神医，这几日一直是他在给老帮主看诊呢。
7: 有劳，我师父现在的病不知有何对应之策？
10: 惭愧。
7: 光老帮主此乃精研旧伤，加之平日殚精竭虑，游丝日盛，导致气血两亏。我们当医生的治得了病，救不了我。薛某能做的有限，恐怕就在这一两天了。
8: 我进去看看我师父。

0: 慢点，弟子不孝，不能常侍奉在师父左右。
1: 什么孝不孝的？我知道自己的身体，难道你守着我？

我就不死了吗？老叫花子一辈子的时光喜庆热闹，我走了以后你们都要开开心心。

0: 阎王面前倒是一个样。
1: 喝口茶吧。这阎王爷就算见到你也得叫你一声好汉。
0: 但是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我们丐帮之大，大在他是有教无类，没有门槛，贫弱孤苦，只要你进了门就是我们丐帮的弟子。我们丐帮也没有什么大道理，那些无非就是保家卫国，行侠仗义，

0: 给你。那首诗也是送给你的。
1: 朔雪飘飘开雁门，平沙绿乱卷蓬根。功名齿迹亲生疏，只展楼兰报国恩。
0: 你要记住，你这辈子都是一个宋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以大宋为重。要是思念家国为念，你要向为师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护丐帮弟子，保卫大宋江山。
1: 师父，您放心，我一定和您一样，行侠仗义，保家卫国，做一个顶天立地。

0: 乔峰。
1: 是。
0: 为何习武？
1: 行侠仗义。
0: 如何作为？
1: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0: 辽国窥探我大宋疆土已久，边境百姓深受其害，我丐帮以抗敌为己任，你入我丐帮会有生命之忧，你害怕吗？
1: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0: 小小年纪就有家国之念，玄苦大师果然独具慧眼。好，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是我汪建通的徒弟。
1: 谢师父。

0: 两位留步，今日是汪老帮主的葬礼，无名者不得入内。敢问两位前辈的名号？
1: 韩公，看来这一项出来的少了，年轻一辈都不认识我们了。
2: 小娃娃，我和你们汪帮主有过命交情，让路吧。
1: 太行山冲霄洞，谭公谭婆咸康利驾到，有失远迎。
3: 年轻弟子不懂事，请恕罪。王建通那老小子真去了，
4: 师父知道二位前辈来，心里一定很开心。喝不过就跑，算什么英雄好汉？老伯子，拿酒来。
3: 武夷山离国的龙皋酒，我可是费很大劲才寻来一瓶，便宜你了。

0: 伙计，山高水长，就此别过。
1: 乔帮主，我夫妻这就走了，不劳远送，告辞。
2: 恭送二位前辈。

0: 你回来了。
1: 嗯，
0: 此番师弟北上抗辽，真是多有辛劳了。
1: 师兄谬赞，保家卫国乃分内之事，贫僧自当倾力为之。此番大退辽兵，丐帮乔帮主功不可没，若不是他使计擒住楚王，我们也不会赢得如此顺利。
0: 阿弥陀佛，大宋有乔施主这样的人，真是幸灾大善。师弟，我这里有一封信，你且看看。

0: 四大恶人要为难段王爷。
1: 正是。戒律院弟子在外行走，听到风声，特意传书于我，想我大宋北有大辽屡屡进犯，西有大夏虎视眈眈，唯有大理国安于西南，与我大宋始终交好，大理皇族更是与我朝渊源颇深呐。玄妃师弟，我想请你再去一趟大理，代为侍寝，以免断事皇族有所闪失。
0: 但凭师兄号令。对了，这次我去大理，除了慧真几位徒儿，可否再带一位弟子？
1: 你想带谁去呢？
0: 慧伦座下虚竹。
1: 为什么是他呢？
0: 我原也觉得此人平平无奇，但几番接触下来，发现此人心性豁达，旁人纠结之处他却如履平地，心中全无挂碍。这次想带他外出历练历练，或许能有所开悟，也未可知。
1: 这或许是你二人的缘法，此人资质平常，佛学武功都没有什么出奇，但既然你想点拨他，便去和慧伦说一声就是了。
0: 那我这就去准备。

天，人外有人，你觉高处并不高，人觉低处也不低，身在其中并未中。勿以傲才以骄人，勿以宠而作威，切记。

任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枯，

0: 你三招打他不倒，赶快磕头拜师。我的月老，给你磕头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交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0600565。40006006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
0: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0600565，4000600565。
5: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这样的感受。 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婉妹，你在此等候啊。有人吗？快救命啊！来人啊，快救命啊！来了。
1: 又在这淘气什么呢？

0: 搂着他干嘛？
1: 娘，
0: 快放开！
1: 哎，婉妹，不得无礼。
0: 你一个出家人，不怕羞吗？
2: 小姑娘，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与他定下婚约，自然就是他的妻子。
2: 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娘，我
2: 没学会你爹的半分武功，却学会了他的风流胡闹，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1: 娘，
2: 这姑娘是真的很美，就是野了点，需好好管教才是。
0: 我野不野关你什么事？你再不放开，我对你不客气。
1: 哎，
2: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样对我不客气。
0: 你，
1: 哎，婉妹，不可，你可知道他是谁吗？娘，你别生气啊。
0: 他是你娘啊？
1: 我跟他叫娘，你没听见吗？娘，这位是穆婉清穆姑娘，孩儿这几日啊多遇凶险，亏得穆姑娘好几次救了孩儿的性命呢。
2: 伯母好。
3: 撤！拜见玉虚三人。
1: 娘，这朱四哥总是想捉孩儿回去，孩儿不愿回去，孩儿就想在这里陪着娘。
3: 玉虚三人，四大恶人齐来大理，听说都是冲着王爷来的，恐怕这里也不太安全，请您还有公子爷急速回府，待料理了这四个恶人之后再做打算。
2: 我还回去做什么？四大恶人齐来，敌不过我死了就是了，何必回去自寻烦恼？
1: 娘，你要是不愿意回去的话，孩儿便留在此处陪你，好不好？朱子哥，你回去禀报伯父和爹爹，就说我们母子俩在此处共同抵御四大恶人。
3: 是。
2: 你也不害羞啊？你有什么本事和娘一起抵御四大恶人啊？
1: 娘，
0: 我可以帮你们御敌啊。
2: 多谢穆姑娘。
3: 快跑！是二哥他们。
2: 你们两个在此等候，我先去看看。
1: 嗯。
0: 哎，我也去。
1: 哎，婉妹，你没听娘说吗？叫我们二人在此等候。况且你还有伤在身，就别去了吧。
4: 你是在关心我吗？
1: 我们二人有婚约在身，我自然是看重你的。再说了，就算你没有伤，此处有我在，也不能让你去犯险啊。
5: 三哥，
3: 玉虚三人，
2: 怎么回事？
5: 我们几兄弟奉命追击四大恶人，我正与那恶人激斗到激烈时，没想到叶二娘的娘们突然偷袭，后背上挨了他一掌，暂且无妨。
2: 起来吧。啊，四贵的伤怎么样？
6: 四贵血液不净，惭愧得很，到了王妃挂怀了。敌人刚刚退去，想必是担心此处有埋伏。
2: 还叫我什么王妃？也罢，先进去包扎一下吧。
3: 玉虚三人，四大恶人已经逼近，情形极是凶险，还请夫人即刻恢复。
2: 我这一生是绝计不想再回去了。
3: 既是如此，我等便在玉虚关外守卫。二哥，你速去禀报，就说我们在玉虚关誓死保卫玉虚散人和公子爷。
5: 是。
2: 且慢。总不能让大伙一起陪我冒此奇险。即日起，我们一同返程大理。
5: 是。
7: 太师说，这里的路崎岖不平。我扶您走吧。
8: 虚竹，你是何时入的少林？
7: 回太师说，虚竹从小就是无父无母，是个孤儿，幸得玄慈方丈在山门中发现了我，留在寺中。虚竹是从小在寺中长大的。
8: 原来如此，那你之前可曾出过远门？
7: 回太师说，

0: 除了下山采买，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山门。太师叔
1: 啊，
0: 方丈经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日我见到乔施主一出手，连慕容公子都不是对手。那这江湖之上真的还有比乔施主更厉害的人吗？
2: 那是自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乔施主的降龙十八掌虽是其中佼佼，但若论博大精深，我少林也不输他。
0: 哦，
2: 姑苏慕容、大理段氏，还有西域北疆种种古怪流派，若非亲眼所见，连想都不敢想。怎么，你对武学感兴趣？
0: 弟子自知天资努钝，学不来这些高深的本领，弟子只是仰慕他们本领高强，能为常人之不能为。就像这次抵御辽军，乔施主跟师兄们都是出了不少的力呢。
2: 话虽如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厉害并非武功这一个标准。比如田间耕种的农夫，若无他们，我们哪来的蔬菜瓜果一日三餐。你虽然武功低微，但心性豁达，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已比一般人强出不少，不用妄自菲薄。
0: 是。
3: 镇南王，保国大将军，好大的阵仗啊！
4: 你马上啊就见到你公公了。

0: 娘回来了。
1: 夫人。
0: 娘。
1: 月儿，你当真胡闹之极啊，离家出走这么久，还害得你傅叔叔受伤，瞧我不打断你两腿。来人啊，快把四贵扶下去疗伤。
2: 谢王爷。
0: 哎呀，爹，赤烫倘若不是孩儿出去的话，也没有办法将娘接回来啊，所以啊，我们就将功折罪了，好不好？
1: 就算我不罚你，你伯父也饶你不过。夫人还在生我的气吗？哎，回家之后啊，我再慢慢向你赔罪。
3: 嗯，我不回家，我要进宫去。
4: 嗯，那我们就先进宫去，先拜见了伯父伯母之后再说。哎，
0: 况且啊，娘，
4: 孩儿这一次偷偷溜出来玩，我想啊，爹爹应该是不愿意给我说情的了，还是要请你给孩儿说几句好话才是啊。
3: 你这孩子越大越不成话，须得你伯父好好管教你才是。
0: 哎，不成，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里，还是不打比较好吧。况且我娘生得这么好看，就像那画里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怎么可以忍心让孩儿受苦呢？
3: 净取笑你娘我，你这穆姑娘才是真正的绝世大美人。
1: 哎，这位姑娘是？
0: 哦，爹，哎，爹，这位是穆婉清穆姑娘。嗯，哇，哎，爹。
5: 启禀王爷，皇上和娘娘已在王爷府上相候，请王爷、王妃回府见驾。
1: 如此甚好，夫人，随我一同回府吧。来。

0: 怎么不做？
1: 我们为人臣子的，不便就坐。穆姑娘请自便。
0: 古怪规矩真多。段誉什么时候出来？
1: 穆姑娘稍安勿躁，小王爷很快就回来。
0: 小王爷？谁啊？
1: 我家公子乃大理国镇南王世子，那不就是小王爷吗？
2: 皇上有旨，着朱丹臣、古笃城及穆婉清觐见。
1: 是。
0: 姑娘也不称一声，我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段郎。
3: 参见圣上。
4: 你们护卫有功，请起吧。
3: 谢圣上。
4: 穆姑娘果然有个性啊。
0: 你就是皇帝啊？
4: 对啊，我就是大理国的皇帝。怎么样，有没有到大理城去玩玩？
0: 我一进城就被带来见你了，没时间玩。
4: 哦，好。玉儿，明天带穆姑娘到大理城去转转，让她见识见识我们大理国的风光。
5: 哎，好，谢谢伯父。
0: 那你陪我们去吧。
4: 嗯。皇后，这姑娘要我们陪她，你说我们是陪呀，还是不陪呀？
0: 你就是皇后啊。
6: 嗯，
0: 生得真美。
4: 玉儿，这穆姑娘天真诚朴，很有意思啊。
0: 你叫她玉儿
4: 啊？
0: 那她口中的伯父就是你了？
4: 对，我是她伯父。
0: 她这次私自出逃，很怕你们生气，我求你不要打他好不好？
4: 这本来呢，我是要重重的打他五十大板的。
5: 哎，
4: 不过穆姑娘求情了，那就免了吧。玉儿，还不谢过穆姑娘？
5: 谢过穆姑娘说情之德。
0: 他们不打你我就放心了，谢倒是不用了。我原以为皇帝是个很凶很可怕的人，但今天见了你，我觉得你挺好的。
4: 皇后啊，有什么东西赏给他？

0: 真好看，等我进城看到好看的东西也买一个送给你。
1: 好多啊，好多啊，快出来啊，在哪儿呢？你师父来了。
2: 阁下私闯王府，意欲何为？
1: 我来找我徒儿的，你快让他出来见我。
2: 镇南王府里哪有你的徒儿，还不快退去。
1: 老徒儿，快出来见我呀！你在哪儿呢？你是谁啊？我徒儿呢？该，哎，老四说的正确，你果然在这儿。走走走。
3: 在下段振淳，段运是我的儿子，他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4: 爹，他硬要收我为徒，我早就跟他说过了，我拜过师父了，可他偏偏不信。
1: 你哪拜过师父了？那你让那人过来跟我比上三招，你信不信我一定先掐他的脖子，然后再带你回我的爱妹接我的衣钵。
4: 好，他若只比三招的话，那便不用我师父出手，我自己来接便是了。
3: 月儿，
4: 爹，我们有言在先，倘若三招之中你打我不倒，那便如何？
1: 那我便是你当师父。
5: 玉儿，莫要胡闹，这等山野匹夫不必多加理会。
6: 侍卫听令，擒了这个犯驾狂徒。
4: 是。哎，诸位稍等，让我接他三招再说。岳老三，我们把话说明在前头，倘若三招之中你打我不倒，你便须拜我为师，拜师之后师命不可违，我叫你做什么你便须做什么，你答应不答应？
1: 你都这么说了，我当然答应了。如果你要是出的话，你也要拜我为师。
0: 你又不会什么功夫，逞什么能啊？
4: 晚辈别急，我自有办法。既如此，你动手吧。
1: 果然是我岳老二看上的好徒儿，那我便就不用内力，就不再欺负你了。

0: 你什么时候会对这等奇妙武功？难道之前都是骗我的？不，
1: 我也是近日才学会的，我之前真的不会。
2: 好啊你，你竟然瞒着我，教了玉儿这等奇妙武功。
0: 喂，岳老三，你三招打他不倒，赶快磕头拜师。
3: 我不磕，他刚刚被打真的，这不算。
0: 哼，你要脸不要？你说过。
3: 若是不拜他为师，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那你倒是要当乌龟儿子王八蛋呢，还是拜他为师啊？
4: 我什么都不做，我要跟他重打。
5: 玉儿，咱们大理的段氏子孙，哪有碰到强敌临阵退缩的道理？
3: 伯父，我害怕的紧，只怕是不成了。
5: 你不会打人，你要利用你的步子上前去拿他的穴道。
4: 快去打过，你伯父教的不错。哎呀。

0: 玉儿，你的步子要慢一半，大胆的迎上前去，拿他胸口的穴道。
1: 伯父，那不成？
2: 按伯父教去的，快去！哎，啊！玉儿
1: 已经跟他过了60余招，断事由此加饵，你还嫌不足吗？
2: 娘，玉儿不用打了，玉儿已经赢了。凤凰，你不用担心，我保证他死不了。
1: 娘，你放心，我应该是可以的。
3: 嗯，
1: 孩

0: 师是不肯卖的了。
1: 我偏偏让你猜不到，这个乌龟王八蛋，我月老是不会当的。拜师就拜师。师傅，你徒弟月老跟你磕头了。啊。

0: 孩子，我赢了。师傅，我送你个见面礼。这四大恶人着实可恶。丹城赌城。
1: 速速把人抬出去，妥为安葬，并对其家人厚加抚恤。
2: 是。
3: 段郎，你收的徒儿也岂有此理！下次再见到他，非让他吃点苦头不可。
1: 哎呀，我这次侥幸得胜，全仗着爹爹出手相助。下次若再遇到他，我的心也怕要被他挖了出来了。还有什么本事让他吃苦头啊？
2: 月儿，过来。
1: 啊。
2: 伯父，跪下！啊！你凭什么让他跪啊？跪下！
1: 我问你，你的步伐从何处学来的？
3: 禀伯父，孩儿是从一个山洞中胡乱学来的。山洞？是，孩儿在外因无意间顶撞了无量山的弟子。 被人追赶，所以跌入了无量山的深谷，为谋出路就闯进了一个山洞。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上面会有步伐的卷轴，孩儿前些日子因为沉迷于易经，见到卷轴上所绘的步伐似与易经八卦相对，于是便这么学了起来。还是我们玉儿聪明啊！起来吧。
2: 你这步伐呀，确实是从伏羲64卦当中演变而来。
1: 啊，
2: 辗转腾挪着实高明。我看啊，这里面还隐藏着一门上乘的内功。玉儿，你再走两步给我看看。
1: 是。

0: 极了，好极了。月儿，你这个步子呀，确实天下无双。你遇到这么好的机缘，一定要好好把握呀。
1: 嗯，孩儿知道了。谢谢伯父。
0: 你们一家人难得一聚，今天你要陪你的爹娘多喝两杯啊。
1: 嗯。孩儿知道了。
0: 皇后，我们回宫吧。
2: 来人啊，摆驾回宫。
3: 臣等恭送皇上皇后，
4: 恭送伯父伯母。

0: 娘，孩儿敬您一杯酒，恭贺您和爹爹重新团聚，我们三人啊，共享着天伦之乐。
1: 我不喝酒。那好吧，那让穆姑娘敬娘一杯。
2: 伯母，敬您一杯。
3: 娘，穆姑娘，我这孩儿淘气得很，爹娘管不住他，以后还望穆姑娘多加管教才是。
4: 他要是敢不听话，我就抽他。啊，对对对，正该如此。
0: 娘。

0: 你叫刀白凤，是不是？啊，我这姓氏很怪，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就是刀白凤，你是白衣女子，以前是软编的，是不是？月儿对你真好，这么短的时间，连我的闺名你都知道了，时命难违。
1: 吃解药来，
2: 解药，对，解药，红了内服，白的外服，吃了遍布吉象就快，段郎，段郎，段郎，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杀刀白凤，我不是想帮到你。
1: 你饶娘，
2: 来，段郎，你没事吧？段郎，段郎。
1: 儿子，段郎，来人啊！叫御医，怎么样？禀王妃，小王爷脉搏均匀有力，应无大恙，静养几日便可痊愈。
2: 多谢，丹臣，帮我送送御医。
1: 是，请。

0: 与尔无恙吧。你去跟修罗刀情轰鸣说，要想杀我，尽管正大光明的过来。这点鬼域伎俩，岂不是叫人笑歪了嘴？
1: 凤凰，你……
2: 修罗刀情轰鸣，那是谁？
0: 那么是谁让你来杀的我？
2: 是我师父，我师父让我来杀两个人，第一个便是你。 他说：“你叫刀白凤，是白衣女子，生相极美，手臂有一块红迹。以前用软鞭为病人，我见你使的是拂尘，又是个道姑，根本没有察觉你就是师父要杀的人，也不曾想，你就是段誉的娘亲。<笑>”
0: 那你师父叫你杀的第二个人？
2: 是不是俏药茶，甘宝宝？不是，甘宝宝是我师叔，是他送信来告诉我们，这两个女人害苦了我师父的一生，此等大仇非报不可。
0: 那就是了。
2: 那另一个，是不是姓王，住在苏州？是。你怎么也知道？我和师父一路下来。 先去苏州找那姓王的恶婆娘，可没想到她手下人众多，没见了她的面，却被她的手下一路追到了大理。
0: 把穆姑娘放了。

0: 好好管教你的玉儿，我先走了。凤凰，哎，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1: 你不放在心上。 人家都放在心上。

0: 我伤你夫人，你定是饶我不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快快动手吧。
1: 真相了，真相了，
0: 我早便该瞧了出来，这般模样，这般脾气，
1: 像？像什么像？胡说八道什么？

0: 我曾经使用过青烟掌，怎的你也会？你师父教你过吧？不曾。我师父说，这套掌法他绝技不会传给外人，要带进坟墓的。他真的这么说吗？是。我师父每次使用完这套掌法，都会生气骂我。你怎的也会？似乎。
1: 比我师父使的还好。这五罗擎烟掌是我教你师父的。那，你就是我师父的师父？
0: 不是。你今年18岁，约莫是9月份的生辰，是吗？是。
1: 怎的，你又知道？你到底是谁啊？我。 对不起你师父。

0: 你师父的大名，他曾经跟你提过吗？不曾讲过，我只知他叫幽谷客，至于姓什么叫什么，不曾知道。幽谷客，幽谷客，
1: 这名字怎么了？幽谷客。
2: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衣草木。夫婿轻薄而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这位幽谷客起一个这么伤心绝望的名字，想来那位负心之人当真是绝情无义啊！
0: 你的爹娘是谁吗？不曾提过，我师父只说我是一个被爹娘遗弃的孤儿。你怎么了？哎，你怎么是因为我伤了段郎吗？我不是故意的。
1: 师弟难为。
0: 上一代的事本来就与你无关，只是你以后不许再对我夫人无礼。哦，
1: 要是你师父问起来，我自会跟他解释。可是， 红棉，红棉，
0: 你又何必如此自苦呢？
1: 红棉，又是红棉。
0: 他到底是谁啊？
1: 你师父的真实姓名叫秦红棉，外号修罗刀。
0: 怪不得刚才你夫人一直说修罗刀秦红棉跟我什么关系？原来我师父叫秦红棉，多好听的名字！就不知怎么他不告诉我。
1: 婉儿，刚才我伤了你的。

0: 是我力所能及，一定让你得偿所愿。
1: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0: 那是自然。
1: 其实我跟段郎定下婚约你是知道的，那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怎的？你不答应啊？你刚才还说了满足我的心愿，段郎也说过不会做负心薄幸之辈的，若是他敢负心，我就杀了他，然后再自杀。我在师父面前，
0: 冤孽，你绝对不能嫁给玉儿。
1: 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他。
0: 因为玉儿是你的亲哥哥。

0: 我不信，婉儿，你的师父其实是你的亲娘，而我是你的亲爹。我不信，婉儿，你给我出来！
1: 师父，红棉，红棉，这些年我乡里想的好苦啊，婉儿。 在这个阜新博信人家里，一刻都不要停留，出来！师父，师父，他骗我，他骗我说你是我娘，他是我爹。你的娘已经死了，你的爹也死了。走，
0: 红棉。 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红棉，让我多看你一眼。我看这样吧，你就留在这儿，咱们俩一起生活。
1: 此话当真？你真的舍得到白凤？ 如果你看在我们可怜的女儿份上，那你以后就得听我的，永远都不能回到这儿，永远都不能想起刀白凤。
0: 不是我不想，但我是大理镇南王，总揽文武机要。

见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那些令人捧腹的经典相声，以灵动鲜活的动画形象跃然荧屏，您最熟悉的名家会变成怎样的动画角色？敬请锁定本期节目，一场看得见的欢笑盛宴正在靠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由奚孝伯录音主演、张建国配相主演的京剧《范进中举》。京剧《范进中举》是西派老生的代表剧目，以诙谐而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范进中举前后跌宕起伏的命运变迁。剧中唱腔委婉细腻、清新典雅，展现了西派唱腔艺术的精髓。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6: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7: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7: 25载携手耕耘，
12: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3: 一路相伴，
14: 情谊绵长。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25周年！
16: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6: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相伴，
17: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7: 生日快乐！
19: 不见陕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9: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8: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

0: 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6: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7: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8: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天上一阵黑咕咚，好似白面往下扔，倒比耳色来得冲，柳絮花飞一般同。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坟头倒比馒头大，井是个大窟窿。这是这个下雪诗一首。把这首诗说完了，现在我来说一段单口的相声，一个人说。这段相声啊，这个笑话出在什么年间呢？明朝的故事。这个事情呢，出在南京。南京啊，有个水西门，在水西门大街有这么一个豆腐房。豆腐房掌柜的姓谢，谢老叫谢佩然，他是这个山东人，到了这个南京开了个豆腐房。老两口子50岁了，没儿没女。这个豆腐房呢是这么一个小院，有3间北房，2间东房，1间西房，就这么一个小院。在院子里头呢，哎，自己啊卖豆腐，磨豆腐，都是两口子自己磨自己卖。有时候呢，老谢呢还得挑着2个豆腐桶下街去卖去。50岁没儿没女，这个老谢呀就跟他老伴儿说：“我说老婆子，你能不能赌气的给我养一个？”说过这话去啊。过了些日子，哎，你说也可巧，这不是两口子盼儿子吗？大奶奶身怀有孕，赶到过年呢，添了个大胖小子。呵，老谢挺高兴，哎，这就行了，哎，有了儿了。好嘞，老两口子把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一般，长来长去，这孩子长到6岁，老谢呀又烦了。为什么呢？6岁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谢这个气，你看看，没有儿子别强求，好用有了还是哑巴，倒霉呀，见谁跟谁说这话。这孩子呢，别看哑巴，挺聪明，机灵极了，可是啊，一看人家写字啊，他就凑过去，一看人念书啊，他也听。这功夫别人就说了：

老谢，你这孩子不是哑巴。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告诉你，十哑九聋，是哑巴他叫聋子，你叫他他听不见。你们这孩子不是，人一叫他他就过来，人家念书他就听着，那怎么能是哑巴呢？你这么着吧，你啊买几本书，把他送他上学，到学房让他念书，看看他是哑巴不是。老谢一听，哦，这个学房铺里还治哑巴啊？什么叫学房铺治哑巴呀？你买书吧。买什么书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你上啊那个街东楼罗老师那儿去，罗先生很有学问，你去吧。老谢也知道罗老师在什么地方住，就赶紧的买了三本书，带着这孩子走，跟我上学。兜风先生，兜风先生。先生一听，我怎么成豆腐先生了？出来一看是老谢。哎，老谢，我短你豆腐钱呢？啊，不短呢，不短你这豆腐先生像话吗？哈，老师您了不知道，哎，我送男这个小儿啊上这儿念书来了。哦，这是你的孩子？对嘞。几岁了？六岁。哎，小孩长得啊挺机灵的，来来来，进来吧。一个小白胖小子挺好，老师也很高兴。那么老谢呢挑着挑子就跟进来了，赶到了屋里头。老谢，你这孩子六岁，叫什么名字？叫他叫哑巴，像话吗？人有起名字叫哑巴的吗？你看他不会说话，那不是哑巴吗？先生一听，你诚心拿我开玩笑啊？这孩子不会说话，哑巴，你往这儿送，我怎么教啊？去去去，领走。哎，老师，你不知道啊，人别人说的，说你这个学房铺里头治哑巴。嘿，你越说我越糊涂，这叫什么话呀？干脆我问问他吧。过来，一点手，这小孩过来了。你多大了？这孩子说了话了。老师，我六岁了。老谢一听蹦起来了，哇，学房铺治哑巴，好嘞。嘿，这个小可真奇怪呀，六岁不说话，怎么到学房他说话了？倒不是别的，因为啊老谢两口子呀把这孩子疼得什么似的，每天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孩子啊不愿意听，一听人念书啊他就过去，在家里也不愿意说话，话呀早就会说了，老谢不知道啊。哎，谢谢你老师，我走嘞。老谢呢挑着挑子走了。先生呢就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没有。嘿，好，我给你起个名吧，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将来能够一步上进，给你起名叫谢晋谢红奎。这小孩一听啊马上就给老师磕头，干嘛呀？谢谢老师赐名。旁边的小学生啊一听了，大伙儿都乐了。哎，老师，他姓谢，就别叫进了，他叫进那不是这孩子谢了进了吗？嗨，胡说，这是哪个进呢？老师呢就在这个谢进的书上给他写出来，就是这个晋朝的晋字加绞丝儿，谢进谢红奎。来吧，念书吧。头一本念什么呢？小孩先念呢是百家姓。来，赵钱孙李。谢晋就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蒋沈韩杨。朱秦有许，朱秦有许。和吕师章，和吕师章。去念去吧。老师，您跟我上三趟。

0: 我不念。老师一听，对，头一天上学贪多嚼不烂，好了，那么给你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一趟我还不念。一趟都不念，那你就走吧。老师，我父亲让您把我教育成名，您为什么让我走呢？一趟才八个字，有上半趟书的吗？一天念一个字号啊？不是，老师，您给上的书太少了。多呀我就念了。啊？嘿，奇怪，我教这么些年书还没有说呀嫌这个上书上的少的呢。那么好，三趟少给您上四趟，我不念。半篇我不念。那么给你上一篇啊？一篇我也不念。一篇你都不念，那么依着你念多少？最少一本儿。一本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都新鲜事情。好，那好，上一本。这个小孩拿着书本到书桌子那儿，往凳子上一坐，像别人念书啊，他都有辙有韵，都得晃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脑袋得晃悠。为什么呢？这叫忙其神忘其类。这孩子特别，把书本拿过来他不念。一看呢，这个赵钱孙李这赵字怎么写？书桌子上有墨水壶，就是研墨用的凉水，他呀拿手指头蘸点水，就在桌子上写这个赵字。他也不知道先下哪笔，就看着那个字写赵

照写完了呢，又写钱，再写孙，再写李。他这一不念，挨着他旁边的小孩一看，哎，你怎么不念呢？你不念回头你背不下来，老师可打你呀。在那时候教书啊，没有别的办法，教私塾就讲究什么呀，念背打，就会这个念背打。那么那小孩呢就告诉他，你要背不下来老师打你。谢晋呢连看他都不看他，还那儿蘸这墨水壶的凉水在桌上写。他一个人看就完了，这个小孩又拽了一个，哎，你看他那儿干嘛呢？这拽那个，那拽那个，哎，你看他这儿干嘛呢？他怎么不念呢？好嘛，这叫那，那叫这个，一会儿功夫，这书房里头80多人都不念书了，全看谢晋，是书房里鸦雀无声。老师呢正在那儿看三国呢，看着看着一听没人念书，老师纳闷儿，我这是书房怎么变了冰窖了啊，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一看好，小孩直目瞪眼看着谢晋呢，谢晋在桌上也不是画了什么呢。老师一看很生气，呵，这孩子啊，每天我这学生都好好念书，今儿他来全给带了坏了啊，奇怪。老师也不理他们，心说我这看书把这段看完了，我就让你们背书，背不下来呀，我是挨着个的打。老师把这段三国看完了，赶到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墙上的板子摘下来了，往书桌子上啪这么一放，来呀背书。这一说背书啊，小孩都一哆嗦，哎，背什么呀，一句还没念呢，谁让你不念的。老师不管那个，你过来先背。一指这小孩，这孩子念什么呀？三字经，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刚念会四趟，背呀、啊、刚背下一趟来，怎么那都没念呢？人之初性本善，下句忘了，不能背，没有念。老师说你这都什么呀？老师这个气呀，拿书本去跪那儿念去。这孩子拿着书本往这儿一跪，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我怎么刚才没背下来呢？废话，他刚才你不是没念吗？简短截说，书房里80个小学生一个都没背下来。老师这个气呀，嘿，每天小孩也不这样，今儿也不是怎么了，让这谢晋来了啊，给大伙儿都谢了晋了，合着全没背下来。最后该着这个谢晋背书，老师心说你要背不下来，你瞧我怎么打你。谢晋过来背书。谢晋不慌不忙，拿着书本到这会儿冲圣人牌位一作揖，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自己就翻过去了。一转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山韩杨司徒司空百家姓钟，哟，背下来了。老师一想，好好好，都别念了，去去放学了，回家吃饭去吧。吃完饭回来不上生书了，温些熟书，再背不下来咱是挨着个的打。放学了都回家吃饭，走在街上啊，别的小孩就叫，哎，谢晋，你没念，你怎么会背下来了？你在那儿干嘛呢？谢晋也不理他们，自己回家吃饭，吃完饭赶紧的就上学。他老是头一个到书房，老师呢很爱惜他。赶到下午呢，老师说来吧，念吧，你们都温习熟书吧，不上生书了。谢晋呢把这个三字经拿过来了，哎，老师他们没背下来呀，您不给他们上生书，我背下来了，您应当给我上生书，来，您给我上这本三字经。老师说怎么着，早晨念的百家姓，下午念三字经，明儿个呢千字文明信节，一天念两本，那好了，俩月以后是你教给我，我教给你啊。哎，老师您教给我，我教你什么呀？没听说那么

0: 快的，我告诉你，贪多嚼不烂，你还得明白怎么讲呢。老师呢，一看这孩子念书很用心呢，就给这孩子讲。打这儿起，天天儿，这个老师啊，对待谢晋这个功课是特别的勤。简短截说吧，这孩子上学三年，这三年呢，五经四书念全了，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完全都讲过了，什么唐诗啊，老师也都给他讲了。这三年呢，到了九岁，这孩子是吟诗答对，出口成章，张嘴就来，张嘴就作诗，张嘴啊就能够作副对子。赶到了年底些，老师说现在呀放年假了，你们明年到初六再来上学。别的小孩呢都走了，谢晋过来了，老师我初一就来，我给您拜年来。老师说你呀拜年行，你把书桌子拿走吧。老师我明年还得念书呢。老师说明年呢甭念了。怎么了？怎么了？废话，过年来是你教我，我教个你啊。您教我，我教你什么呀？我肚子里都空了，听见没有？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将来你要一步上进，把为师搁到什么地方？哎，老师，弟子如果一步上进，我必不忘我师教育之恩。好小子，爷俩就这么一句话了，你把书桌子拿家去吧，来呀，给你两袋钱买鞭炮，加了过年去吧。呵，这孩子白念三年书还落两袋钱，老师怎么着，根本没找他们家要过钱，这叫什么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也爱惜这孩子。那么这孩子谢了谢老师，夹着书桌子自个儿回家。
1: 不去，不去。

这孩子到家进门一看呢，他爹跟他妈正忙着呢，他妈那儿烧火，他爹那儿做炸豆腐呢，干嘛呀？联系人做素菜呀，他们代卖炸豆腐。爹妈回来了，小爱来帮着烧火，让你妈屋里切豆腐去，来呗，烧火，这叫炸豆腐，把豆腐炸出来。走哎，跟我上街。爹，老师还给我2块钱，让我买鞭炮。对呀，买鞭炮。走，咱上街买点鱼，买点肉，好好的过过年。给你妈妈买几朵花戴，啊，给你买点鞭炮。然后呢，咱们买几副对子，咱们贴一贴。小孩一听买对子，哎，爹爹，要贴对联不必去买，不买怎么着呀？您买纸，我写得了。老谢一听，怎么着？你会写对子？好嘞，我把这个纸买来，你写的好好的，贴到门外，老子光彩，小子你的脸面，来呗。赶紧的就买纸，买的顶好的纸买回来。这孩子呢就裁纸，心里想，我这副对子写什么？我要写那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俗了。我呀找个题写一副好的，贴在门外，让过路人这么一看，不以为我们这是豆腐房，那我才算露脸呢。这孩子想到这会儿呢，纸裁好了，墨研得了，把笔又放下了，自己呀、就出了屋门，出了街门，干嘛呀？找题，大门外要写一副对子，好好的。开开大门，往对面一看，嘿，有了题了。对棍儿啊，正是这个曹丞相府，他的后花园子。丞相呢，

这个人好种竹子，后花园一片青竹茂盛，那么高的院墙啊，接着这后花园墙，竹子还露着挺高。有这么句话，松竹梅穗含三友，这个东西冬天它也那么好看，湛青碧绿，小孩这么一看这竹子这么好，嘿，灵机一动，行了，有了词儿了，回到屋拿笔就写，写的什么对子呀？上联写的是门对千棵竹，下联呢是家藏万卷书。他拿这个丞相花园子这竹子为题，门对千棵竹，下联写着家藏万卷书，横批写了四个大字是大快文章。写完了越看越高兴，没写屋子对子，赶紧的刷酱子，就把门心对子贴出去了。嘿，想不到这幅对子惹了祸了。怎么惹了祸了？他把这幅对子贴上，把大门一关，正在这功夫，当朝宰相曹丞相这天下朝回家，坐轿人抬四人的轿子，前边有他的佣人曹安带头了，骑着一匹马。这个丞相呢坐的是亮轿，把这轿帘打开，两边的窗户帘也不挂。丞相捋着胡须捻然而笑，看看过年太平景象，看看这些街上的红男绿女。他呢，这个丞相是南书房的老师，他呢是御老师，就是皇上跟这丞相念的书，他是御老师。曹丞相有学问呢，他呢打着这轿帘就为看两边的买卖地的匾额，再看一看这个对子，看看怎么样的词儿好，比例好，他爱惜这个。可这丞相有个怪脾气。什么脾气？过去有这么句话，说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有海涵，叫白了是宰相肚子冲海船。他这肚子甭说海船，摆摆都摆不开。心狭量窄这么个丞相，他这个心呢，人大伙儿给起名叫苍蝇心蚊子胆，就这么一点心狭量窄。看这对子写得好啊，爱惜他也生气，不好啊他也生气，就这么个人。捋着胡须坐在轿子里，一看两边的买卖，一看这个驮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哦，这是煤铺。要往前走，一看这个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白面书生。哦，剃头棚。要往前走，一看这个金鸡卫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澡堂子呀。嗨，往前走着走着，老远的呢就看到这个豆腐房门心这儿贴着副对子。这个轿子离这个豆腐房啊还挺远的呢，他就看见了。可没看见呢什么词儿，就看见大红纸门心对子宽呢。丞相一看乐了。乐什么呀？心说这豆腐房真能起哄，老早八早的怎么又把对子贴上了。我听人说这豆腐房家里头六辈子没有一个认识字的，前几年那对子贴的都多可笑啊，人知道他们家不认识字，诚心拿他们家耍笑着玩。那年贴那对子我还记着呢，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人家知道他们家不认字，给写了个财源茂盛打三枪，他们也贴上了。这还不算，上联贴的下联，下联贴的上联，嘿，横批四字倒着就贴上了。怎么今年老早八早的又把对子贴上了啊？不定什么词儿呢。丞相就笑了，捋着胡须，这个轿子呢就到豆腐房门口了，就看见这字了，上联是门对千棵竹。丞相捋着胡子一愣神儿，啊，这一拉手一哆嗦，把胡子蹬下两根来。怎么这么疼？哦，胡子掉了。

0: 豆腐坊可乐呀，门对千棵竹，拿我的竹子为题。哎呀，豆腐坊出了能人了吧？什么样的才子给写的这幅对子？好，上联好，门对千棵竹。再一看下联，家藏万卷书，呸，胡说八道。我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的宰相，南书房御老师，当今万岁皇上跟我念的书，我也不敢写家藏万卷书啊。你们这么一个小小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锣鼓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两臂金缕衣，又是无米小锅，到亲友家中接待去啊！我们不要等他，不要等他，
1: 我们长亭等他，
0: 请。

0: 叫花，
1: 官
0: 称其叫。

0: 六。
1: 本座姓蔡，为号母，
2: 女儿之事
3: 为婿立。
4: 不姓文，
5: 公主本是大人，
1: 也取得好礼。
4: 等一在家，荣幸公事，我需远送。
5: 李大日子，
1: 范天启也来了，
6: 公主们
1: 已经也多大。
4: 文臣今天三十岁了，
2: 三十岁。
4: 文臣名册上报的三十，今天依然五十四了。
1: 本道看你须发苍耳，也不像三十岁的样子，你考多少年了？
4: 文臣自十五岁应考，至今整整考了三十八年。
1: 三十八年，天启交卷之时，我将你的文章看了一遍，只觉得乱七八糟，不知失了些什么。
4: 人生文章本来是乱七八糟，
1: 等到看你的年纪大了，可怜你犯苦志，因此将你的文章看了三遍，方才判出天启的文章七成专合，均有法度，一样顿挫，字字之体，真乃天下第一的好文章，
4: 真是夸奖。
1: 因此在你的文章上面弄圈一点，把你高高举着了。
4: 多谢恩师提拔。
1: 我看见起的文章和何味道，名头相识，必可得中。你们回去用心公事，将这功名之业去考试成人来，若是半途而废，便要天公记起了。
5: 多谢恩师，
1: 祝哪家

0: 看了三遍，真乃有心人呐！
1: 是啊，
2: 啊，列位年兄。

0: 念兄，我看范念兄啊，今可是一定中的了
1: 啊！确实为何？
0: 你们可晓得，我们这位仙考的周学道，他也是50多岁方才高中的。我们进厂的时间，那周大人坐在了堂上边，

个姓周，一个姓范。有道是，这一周一范，当是来迟不易哟。

其通身是好听的多啊。我不免回到家去，想中秀才之事，报应母亲。

0: 这不范大嫂吗？
1: 哎，快点叫
2: 范大嫂，
1: 范大嫂。哎，范大嫂，来了，给您这个，
3: 回来吧。
1: 来，
0: 给您。这个呀，这是你教我们哥俩那十双草鞋，我们拿到集上把它卖了，换来二升米，拿回家去，赶快做饭去吧。
4: 多谢二位大夫。
1: 哎，这算不了什么。
2: 范大哥，
1: 哎，
2: 走，咱们进去瞧瞧去。
1: 对，咱们家里头。
2: 哎，对了，进去瞧瞧去。
0: 是啊，我们哥俩在集上就听见说了，特快给老伯母您道喜来了。
2: 啊，对了，道喜来了。
1: 回去得了，
2: 回去吧，
1: 回头见，
2: 回头见，
1: 哎呦，
0: 谁呀？

0: 你猜出了没有？拿点酒，拿了点肠子，恭喜你来了。
1: 哦，天下来了，
0: 你的母也恭喜你了。哎，
2: 老婆死的嘛，趁你老婆。
3: 啊，岳父这
2: 好。

0: 听话吧，
1: 夜来吃点儿吧。我女儿子进了你们家门，连猪油都没吃，真可怜呐，夜来吃点儿了。

0: 臣既当起舞，临阵摇木枪，去练其中之后，恩臣秀才在我家中开了几次宴会，看天时不早，众位弟兄相必来迎。
1: 英雄
2: 阿年兄，年兄。

0: 为年兄，
1: 年兄啊，
0: 看秋风已起，相识已矣，我们用其功来
1: 听。
0: 哎，范年兄，为何背地沉吟？只因相识已尽，小弟手中无有盘缠，故而在此烦闷呐。
2: 众位年兄，
3: 年兄
0: 何事？范年兄家中贫寒，无有盘缠，其生辰少不得三两，倒不如我们大
3: 家。哎，好好好，我们大家来帮手帮手，
4: 我好帮手帮手。
3: 小弟们，今知范年兄一钱银子，此事就交与年兄收下了吧。哎呀，小弟我家中有事，我不能问回了，我要告辞了。
4: 哎，好，小弟也进出一切银子，哎，我也要告辞了。
3: 听，范年兄，小弟我已进出一切银子，小弟告辞了。
0: 哦，众位年兄。小弟这里只有三千银子，这边如何是好？哦，范年兄，你可有什么亲戚故旧，何不与他们暂借一时？只怕他们也是不肯的。哦，我想起来了，你也曾对小弟演讲，有能之士欲当进斋一吃独食，何不去到他那里赏金一回，有何不可？这个，
3: 哎，
0: 什么这个那个，公明大事要紧。走。

0: 求见张老爷。
1: 怎么着？要见我们老爷？你们看看这府门口，车来轿往，出入官员甚多，你们在这儿不成？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仙云野火题材，可花摘聚生呀。
1: 何时本丞秀才魏侯府犯禁求见老爷。
0: 哦，魏侯府犯难禁。想是他们为借钱屯堂，
1: 有这么点意思。
0: 对他们去说，我与陈大人去到望江后，饮酒赋诗。

0: 哎，在这儿啊。
1: 胡屠户这几日以来不归哟，
0: 来是来了，在厨房跟老王算账呢。
1: 对他起诉，他送来接住，里面骨头甚多，年终算账之事要扣他二斤肉钱。
2: 快去。
0: 哎，是是。哎，
2: 哎，过来过来。听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跟陈大人上望江楼饮酒赋诗去了，没在家。
0: 哎，胡屠户，你送来的肉骨头太多，年终算账的时候我们老爷说了要扣您四斤肉去。
3: 没有
0: 啊。什么没有啊？哎，什么没有？什么没有？
4: 这是怎么回事？扣了我四斤的肉去。
2: 哟，
4: 你干什么来了？是找我吗？
2: 寻找岳父商议一事。
4: 有什么事儿？跟这儿说吧。
2: 只因相识已尽，小婿手中无有盘费，不知岳父不肯借我么？
4: 要多少？
2: 再有二两多银子也就够了。
4: 二两？呸！你得了吧你！你刚中了个秀才，你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听人说了，你中了个秀才，还不是宗师大人？看你老了，才舍了你个秀才，怎么着？你就想中举人当老爷了？那当老爷的都是天生的文曲星，你看看。这张福生来往的官员，一个个都是那么方面大耳的。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哎呦哎呦，这么尖嘴猴腮的，也配当老爷？一来你就跟我借钱，两来就跟我借钱，我那钱。

这囊中依然有了五篇名词，我就是这样的天曲，纵然舍不得千辛万苦，也是心甘情愿的。我走啊。

将我这囊中无钱，此去山城。

吃牛肉。

还有几个三年好了。

0: 告回乡试啊。
1: 是啊，
0: 我又怕你被娶不成了。
1: 哎，
0: 我跟顾大哥给你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好办法来。我们哥俩给你请了一支会，凑了他妈一两五钱银子，你瞧瞧够不够啊？你就去一趟吧。哎呀，你我人真是我重生不如发一发。
1: 哎呦，成不成成不成的。
0: 这回就好了。对了，这两天我看他太着急了。
1: 谁说
2: 哪来的？我给大哥送去了。

0: 走吧，关大哥。
1: 哎，走吧。
0: 哎，回家吧。

一盘。

对对对。

有人攻城。

0: 该叫睡不安，累着我腰疼腿又酸。
1: 餐餐吃的家生饭，顿顿故乡豆腐干。
0: 今日五谷交了卷，且喜三长一考完。
1: 不必连官见不见，只考大人劝不劝。
0: 是啊。
2: 范连兄，文章得一封。
3: 啊，你用。
2: 这是我的底稿，你看看我有提出什么。
3: 好，
2: 我们大家看。
3: 哎，两位连兄，连兄，你们可曾看见？
1: 嗯。
3: 今科这位职考大人与去年我们县考的周学道是大不相同了。
4: 啊，真紧的。
3: 你们看他二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个是火沉沉的长脸，一个又是红彤彤的圆脸，一个是老花眼，一个又是近视眼，一个是满面的花不胡须，一个又是溜光八花，他一根胡子也无有。我看他二人的年纪相貌极不相同，这看文章的眼里嘛，也就不一样了。那周大人所赏识称赞的这位职考大人未必中意。哎，范连兄，我看你，
1: 中与不中，此事也难预料啊。哦，范连兄，你的文章一定是得意的了。我，
3: 哎呀，连兄啊，
1: 哎，连兄，
3: 这位职考大人他出的题目吃与何吃啊？我在厂内就找了我这个夹带了，怎么找不到啊？
1: 你再找上一招。
3: 是啊，我要找上一招。不错，真是少了一篇。
1: 嗯。
3: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我兄弟的奶妈把他撕下来，他行了鼻涕了。
1: 哎呀，
3: 这个老东西啊，把我一个好好的主人，叫他这么一行给行掉了。
1: 哎呀，
3: 回得家去，我还要赶紧的补上才是啊。
1: 哎，先补也来不及了。
3: 哎，你好糊涂啊，今科不用，下课还是要用的。
1: 有理呀，有理。
3: 好了好了，我们这几天的罪呀，也受够了。连中秋节都耽误了。
1: 是啊，
3: 少时我们去到江边，雇上他一只大船，打上他几斤好酒，炖上他两只肥鸡，我们去到船上，吃着喝着，若是累了嘛，我们就躺着，一帆风顺，平安到家。你们看可好啊？
1: 哦，救命连兄，
2: 范连兄，
3: 我连兄，
2: 你呢？我们只好是无心而归。
3: 哎呀，是啊，范连兄，你的年纪大了，这安不当居，哎呀，实在稳当不过的了啊。
1: 是啊，
2: 我们先行一了，功名成败为一苦争，
0: 待得来日方当知，
1: 拒绝人落水手。
3: 范念兄，你回家安不宜当居。

断，不出半月休，方才在

别聊，别聊。

0: 前程你发了放了，加上我也有买提兵路的了，保存了
1: 也跑过了。
0: 阿老张，你可曾听说本县秀才哪一个中了？
2: 听说郭秀娥女人中了，从今以后她就是胡老爷了。
0: 还有旁的秀才中了没有啊？
2: 知道不曾听见。
0: 传一道案下传去吧。下传去吧。
3: 大了不起。

0: 爹，我别我一人得宠不合适吗？是真的了吗？哎呀，想我母的儿罪，要和前边见我那母亲和我那岳父。哎呀，偏偏岳父又来了，又碰着了，你看看这辈子多好。
1: 人要富，不要肥；人要捧，不要吹；人不富，是穷鬼；猪不肥，咽火腿。
0: 我还得在我的桌前呐、啊。

0: 年兄，
1: 年兄，
0: 大伯是与范老先生前去贺喜的么？
1: 是是是。
0: 好，我们。

0: 留在你们金国王
1: 与范老先生前去贺喜。
0: 好，于是我们一路而行。
1: 我敢，还是不老先生先去。
0: 于是我就

0: 是仆人兄，
1: 张仁兄，
0: 三位四五彩，
1: 张老先生，
0: 带领这般厚礼，莫非与范仁兄添去祸喜吗？
2: 正是。
0: 仆人兄点心。
2: 哎呀呀，小弟不敢，可是张仁兄心。
0: 如此得罪了。

0: 怎么样？家里有人？
1: 有人？
0: 报警了！啊！
2: 老太太，这是抱腿，你接过去吧。
1: 不接。

0: 哎，钥匙这儿。
1: 您是？
2: 我是范老太太。
1: 哦，范老太太，张敬斋，张老爷，福秀文，福老爷，同众位秀才给范大老爷贺喜来了。这是喜帖，您接过去吧。
2: 老太太，您说有请。
1: 对，那就请。
2: 好，有请。
1: 是。有请老爷。

0: 去吧。
1: 你进去吧。哎，里边人太多，外边待会儿。

0: 住庙。我们拜请传道
1: 传佛速马渡。
2: 范老爷，你什么喜钱儿童该走了。
3: 哎，范老爷，你什么我们喜钱儿，我们好走啊。
2: 你什么喜钱儿童该走了。
3: 哎，你什么喜钱儿吧？
2: 什么喜钱儿？

0: 是官亲。
1: 啊，不错，是我呀。
2: 哎，范相公，你这是怎么了？
0: 哎呦，
1: 哦，你是古方
2: 啊。

0: 起来，他小的时候念书做文章来了。
1: 是啊，没错。哎呀，他想这个可有什么用啊？我
0: 说的是他。哎，怎么着？
1: 一个人想起什么？没说什么。
0: 他说你想起小的时候念书做文章来了。
1: 是啊，对，
0: 想到了。
1: 哎，你可慢着点呗。

0: 干什么呀？这个
1: 这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他想起他赶考的时候，不是咱们哥俩驾着小船送过他吗？
2: 哦，他想起这个来了。
0: 啊，
2: 他想这个有什么用啊？
0: 可说的是呢，
2: 赶紧的叫那回来，
0: 赶紧的，
2: 快，哪儿去了？

0: 我也不知呀、啊。
1: 张老爷、吴老爷，
2: 你们大家哪个会治疯病呢？
3: 是啊，不是与他脸上一段泥金，可能值得此病？
2: 哎，他又不是被妖魔鬼怪迷治，脸泥什么泥金的？
1: 莫若灌他点大粪吧。
2: 他又不是吃了砒霜，灌你什么大粪呢？
3: 啊，六位老爷，小人我倒有个主意，可不知使得使不得。
2: 哎，
3: 我想范老爷，听说他中了举人了、啊，心里这么一高兴啊，可就喜欢纳闷了，上了一口痰，迷了他的心窍了。最好啊，找他一个素常最怕的人过去，就跟他说：范进，就凭你这下也能中了举人，你也得配过去啊。咔！就给他个大嘴巴，他这么一害怕，看你下去就许好了。
2: 哎，老爷不错啊，裴母，但不知他最怕的是哪一股呀？
3: 他最怕的，就是亲家你呀、啊。
2: 哦，是啊。哎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啊！她虽然是我的女婿，如今她中了举人了，她就是老爷了。我听人说呀，这举人老爷们呐、啊，都是天生的文曲星。谁要是打了天生的文曲星，他死了以后，阎王爷要打他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哎呦，我可不敢呐！
4: 糊涂户，你每天宰猪，白当的进去，红当的出来。阎王爷要是知道了，要打你多少百铁棍啊！
2: 不一样啊，
1: 亲家，你要救他一救啊！
5: 弟弟要救他，
6: 不能打呀！
3: 哎，你打他一下不结了吗？
6: 你知道什么呀？
1: 胡胖子，范老爷得了疯病。你若是不敢打他，日后上司怪罪下来，我就拿你试问。
2: 那我也是不敢的，吴老爷。
7: 哎，吴总，你若打他，他的病就好不了，他么就是老爷了。你若是

0: 就无忧无聊。
1: 哎，是啊，这个富贵要紧呐、啊，
2: 你就打他一下吧。
3: 打得好，
0: 打得好。

0: 你骂我？哎，
1: 我何曾骂过你呀？
0: 你笑我穷？哎，
1: 哪一个要笑你穷来的呀？
0: 我要考你啊！
1: 你考我什么啊？我要考你呀！你考
2: 我什么？你考，我考，写了还要写，抄了还要抄，考你三年。
3: 臭虫，你中了什么？你别给我这儿丢人！
4: 哎呦，把谁给我丢
3: 人了？怎么样？我说打不得，是不是动不了了？你们看看，
5: 那我给你试试，哈哈。
3: 贤婿老爷，他不是我要打您，是老。

0: 来着。
1: 凡人兄，想得美的想得与人兄何喜来了？
2: 小弟送空房一所，两天才落，乃官亲故，我不等所中。官亲故不配，
3: 张老爷，
2: 你们所中我的天地，如今送与范他老爷了。你们还不见过范他老爷？
3: 是，
4: 来来来，见范大老爷，
5: 参见范大老爷。

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取智慧的结晶。更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椅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锅盔，梅干菜馅儿的，没错吧？
1: 嗯。
0: 哎呀，你吃着吃着还热乎呢啊？
1: 嗯。
0: 哎呀，中午午休时间太短了，路上来回折腾了一个小时，等周末吧啊！销售大头以后，咱们找个饭店好好庆祝庆祝。
1: 庆祝什么？
0: 房子啊，庆祝搞定咱们家大房子了。哎，你电话里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吗？什么事？好事坏事啊？不是二宝有事了吧？
1: 没事，放心，好着呢。
0: 那什么事儿啊？别卖关子了，升职加薪了。
1: 是。
0: 不，那什么事儿？你给我大老远整来，还能是因为想我了？
1: 啊，想你了吧？
0: 真的假的？
1: 特别想。
2: 终于骑到我脖子上来了，
1: 谁啊？
2: 何佳如。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国家商学院的名额下来了，给他了。我努力了两年，名额给他了。
1: 这什么时候定的呀？总公司定的吗？还是吴总？
2: 有什么分别？上次过会，何佳如在总公司出尽了风头。啊，那个吴总，从来都是偏心眼儿。教会了徒弟没师傅啊。你不会有一天跟他一样吧？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1: 姐，您说到哪儿去了？您永远都是我老师，我的前辈。
2: 算了算了。你先出去吧，把门给我带上。
1: 行，那有事儿您叫我。
3: 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
4: 意外啊，
3: 还好没人知道。
2: 他不会去的。商学院算什么？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他一定会放弃的。

0: 你也听说了？
1: 全公司都传开了，您未来就是吴总的接班人，我也可以等着跟您鸡犬升天了。
2: 瞧你这词儿用的，你上司我可是学中文的。
1: 您是仙人，我是您的鸡犬，没毛病。
2: 我可能没办法带你这只小狗狗升天了。
1: 怎么了？
2: 商学院的学费要60万，公司可以出30万，我自己还要承担30万。
1: 那以您的收入再加上姐夫的，是不是你们那个房子要交钱了？
2: 就是文博被找的那套，
0: 已经签约了，下周一要付100万。
1: 可是这商学院的名额几年才有一次啊，公司承担30万。30万，那我3年不吃不喝我也挣不来，您不吃不喝也得1年带拐弯呢。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待遇啊！而且啊，那拿到这个名额，就相当于是绑定了升职加薪，未来前途无量。哎，今儿一天，吕总那边脸上都没开晴。

0: 我们应该垫底这个名额呢吗？贾玲姐，你可一定要想清楚，机不可失。你要是不去，那真是让他们捡了大便宜了。那颖玉都能性格一招得了势，今后不定怎么裁我们。别把人想那么坏。
1: 贾玲姐，你可一定不能放弃。你回去。
2: 跟姐夫再商量商量呗，
1: 房子的事儿缓一缓，或者问问文博，那个首付能不能再降一点？
2: 我们是二套房，贷款额度是有限的，这是硬碰硬的，不可改变的。
1: 瓜地三尺，双方父母的养老金全都贡献出来了，才将将够。那再想想其他办法呢？找亲戚朋友周转一点。
3: 我就是个月光族，我也没有积蓄，我都帮不上你。要不然文博，重新再带你们看一套价位低一点的房子。价位低，能低到哪儿去啊？便宜两毛三毛，那是买大白菜，不是买房子。嗯，我告诉你啊，小山，搞创意的。 一旦转去做管理，可能就出不了好作品了。我觉得呀，老天是怕浪费了我的才华，所以这商学院不去也罢。
1: 不去了。
3: 嗯，把这给我扔了吧。
1: 扔了？不是姐。

0: 乐乐妈，乐乐妈，哎呦喂，你怎么一个人半夜坐在这儿啊？跟一凡生气了？
1: 我没有。
0: 他要是欺负你，告诉我啊，生气了没有？
1: 真的没有，我就是工作上的事情，有个事儿，我拿不定主意，就坐在这儿自己琢磨琢磨。
0: 这真不是跟一凡
1: 的？真不是。哎，您这是刚从唐大爷那儿回来呀？
0: 是啊。
1: 他怎么样了？
0: 我没说话了。这子女们呢，在门口啊，为了医疗费就打起来了。我就看见唐大爷的泪啊，从眼角上往下流，他心里头跟棉镜似的。走吧，回家吧啊。
2: 嗯，你慢点。
0: 哎呀，这孩子们呢？那个房子怎么样了？我这早出晚归的，也没来及问。
1: 定金已经付了，就等着下周一把第二笔款打过去，然后把咱现在这套房子卖了，交了首付就可以过户了。
0: 哦，还挺快。
1: 我们回来啦！
3: 哎，你们一起回来的？
1: 嗯。
3: 唐大爷怎么样了，爸？
1: 不太好。
3: 啊？
1: 爸，给我吧。
0: 啊。哎，你房子确定要买吗？
3: 确定啊，你10万块钱定金都交了，要不就打水漂了。当然确定了。
0: 不是，我是说，房子太贵。哎，另外啊，你们这压力啊也太大。这定金确实交了，
3: 交了。你要反悔，一分钱拿不回来。我跟你说。
0: 哦。哎，没事的，没事。
3: 这是有事儿啊。来的路上，爸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这不是唐大爷住院吗？他的儿子女儿在医院为了医药费的事打起来了。
3: 这受刺激了，

0: 怕我有样学样不孝什么的。不行，我明天得把钱赶紧取出来，把房款交了。夜长梦多，拖下去容易黄。哎，文博啊！
1: 哎，叶哥，
0: 你跟黄姐再商量商量呗，明儿中午就把钱交了啊，行不行？丁文博在吗？
2: 叶哥，我这儿呢。
0: 不好意思啊，路上实在太堵了。
2: 哎呀，没事没事，来来来，那个黄姐也没到呢，彩礼交桥堵得死死的啊。
0: 那就好，
2: 先喝口水。哎，不是，您怎么突然改主意了？这么火急火燎的。
0: 这钱不交了，心里不踏实。
2: 合同都签了，业主违约是要双倍赔付定金的。不，应该怎么着？那怕那房子自己长腿跑了。
0: 房子是跑不了，我们家老爷子跑不跑不好说。
2: 哟，怎么了？
0: 哎，说来话长。哎，对了，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这么堵，别折腾她过来了。
2: 那个嫂子学费有着落了吧？
0: 啊？
2: 商学院啊，您不知道啊？
0: 什么商学院？
2: 我家商学院呀，那60万一年呢。嘿，我还说呢，估计那儿交炼金术的，60万一年这么贵。哎，但是小山说了啊，公司负责一半学费，嫂子可真厉害。
0: 还有这事儿？
2: 哥，我是不是多嘴了？
0: 你话都说一半了，你就直说吧，咋回事儿？
2: 那我实话实说了啊，本来这事儿不该我管，我也不想管。是小山非让我跟您说的，嫂子在公司得了一个洛家商学院的培训名额，60万一年，公司负责一半学费，自己得掏一半学费，就是说公司把它作为一把手储备力量啊。但嫂子不是为了给咱家买房吗？就自己放弃了。
0: 这何家的，这么大的事儿？
3: 哎，哥，你干嘛去啊？
0: 我去找我媳妇儿。
3: 不是，那黄姐马上来了，怎么办啊？
4: 这事你都掺和进来了，你就帮忙善后吧。
2: 谁叫我耳朵跟的这么软？哎，喂，黄姐，不，等，您跟大哥先别着急啊，你先别过来了。野哥和他媳妇儿在四环上和人撞上了，啊，人没事，您放心吧。
3: 真软这点根子，真是。
2: 嫂子在公司啊，得着一个洛家商学院的培训名额。60万一年，公司负责一半学费，自己得掏一半学费。
4: 你不在电话里说有好事，我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4: 你别卖关子了。
2: 但嫂子不是为了给咱家买房吗？就自己放弃了。

0: 么快啊？
1: 李佳茹，你要造反啊？
0: 不是你说今天堵车让我早点下来吗？
1: 你别在现在装乖啊，这点小屁事儿你听话了。你别以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
0: 叶一凡，你干什么呀？你最好跟我说出个一二三。
1: 陆家商学院为什么去？你跟谁商量了？你主意怎么那么大呀？啊？
0: 当什么事儿呢？那你说，咱们从哪儿扣是那30万？我这不也怕给你添堵吗？
1: 不，你觉得你特体贴、特懂事儿是吗？
0: 不是吗？
1: 你有没有脑子啊？你少花那30万，你看见了？那公司给那30万不也打水漂了吗？这怎么不算了？你里外里等于损失了30万，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这一辈子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你以为天天天上掉馅饼就砸你嘴里啊？
0: 行了，老公，你别这么说我了。我这不怀孕了吗？我的精力和状态都跟不上。我把这机会让给比我更有精力和状态的人，不是更好？
1: 这能让吗？这是能让的事儿吗？你要真的因为你怀二宝辛苦，那老公也不舍得你去。那商学院一个礼拜才两堂课，比上班还轻松呢，到时候就一个论文就毕业了。你镀完这层金，你的人生就开挂了，媳妇儿。
0: 哎呀，行了行了，老公，我这都已经去了。哎呀，
1: 怎么了？
0: 二宝饿了，咱们去吃饭。
1: 好好吃饭吧。嗯。那房子钱我没交啊。
0: 为什么？
1: 孩子和房子重要。我老婆的前途也重要啊，我得怎么办？我得好好想想。

0: 爸，
1: 哎，吃了吗？
0: 吃过。
2: 哎，房子呢？
0: 第二笔款你交上去。

0: 行，这谎张嘴就来。我不怕我爸反悔吗？那老唐头把我爸下够呛，你也没个眼力见儿啊，看不出来他天天憋着要反悔呢。哎，
1: 要不你明天干脆把钱给黄姐打过去得了。说提钱的是你，一声不吭跑了的也是你，人家心里不定怎么嘀咕呢。再说了，咱不能。
0: 不能让爸觉得咱们那二宝子是忽悠他的钱，
2: 你让我再想想啊，想想再说啊。
0: 咱不能因为我这商学院的事情把咱房子给丢了，那以后二宝出生以后是不是得请人呀？请人住哪儿啊？孩子长大了以后就更住不开了，总不能跟你一起洗沙发呀？还有，又乐上学的事怎么办？
2: 最难的就是怎么面对你爸呀。不是，你干嘛去啊？我出去转悠转悠啊，一会儿回来。

0: 喂，
1: 来我这喝口。
0: 好，马上。
2: 30万呀？假如他们公司还要人不？
3: 是不是啊？你也觉得机会难得是不是？
2: 是啊。啊，
0: 你想想咱们俩在公司都十几年了，那现在不就是个编程的小螺丝钉吗？
2: 假如现在这要坐上火箭蹿升了，你们可得珍惜啊。
3: 男子汉大丈夫，你别总长别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不过我现在啊，也是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无能了。
2: 哎，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你想想你，现在是老婆孩子，老爹丈母娘都在身边呢。你再看看我，
3: 兄弟，我能再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3: 你还有多少？我还能再借我点吗？
0: 哎呦，那你看要的数大不大？要是太大了，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数我小点吧，我给你想想办法。
4: 哎，老公，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4: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你说。
4: 我呢想给佳琪报一个网课，一对一的数学，但是呢1200一个课时，得一年起报。
0: 行，这事儿你定。
4: 我觉得那课挺好的，
5: 但是你看最近手头啊有点紧，我要不这个月你的生活费
4: 稍稍给你扣一点，你看3000够不够？
0: 行，够用的。
5: 谢谢老公啊，你放心，手头一有钱啊，我马上给你恢复原样啊，谢谢啊。
0: 好。
4: 哎，那我挂了啊。
0: 你早点睡啊。
4: 拜拜，爱你哦。
3: 再想别的办法啊，来。

0: 你说我跟刘总见了，算了吧，别找不自在。他最近一直看我不顺眼。哎，出什么 bug 了？哎，刘总知道吗？别跟他说啊，我先过去了啊，我走了啊。行，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啊，过来了。啊。
1: 哎，我俩刚在一块儿呢。啊，
2: 听他说了一嘴。哎，没事儿，用不了一宿啊。哎，你跟客户说呀，千万别担心啊，也别走，等着我。
1: 上哪儿喝去？跟我走。
2: 哎呀，你这战斗经验可以啊。
3: 还没睡，嗯，溜达到酒缸里了吧？哦，我跟陈薇喝了点儿，
4: 这可不是一点儿。嗯，媳妇儿，嗯，盯着我也没用。
3: 我也变不成财神，嗯，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说我以前什么时候挣了将我那把有钱的？啊，我现在是觉得他们真牛啊，太羡慕了。这钱怎么挣的？你说，
4: 我不是说不去上商学院了吗？嗯，
3: 不行。
4: 嗯，我不就想让孩子能上进一点学校吗？让我媳妇能安安稳稳的进个修。我爸都快70了，那我自己的房间了，我要求过分吗？过分吗？我大鼻眼了吗？我劳死了吗？我拉废了吗？媳妇，委屈你了啊，对不起。啥？
3: 你喝多了。
4: 嗯，对不起，对不起。嗯。

0: 哎，你好，帮我叫一下丁文博。
1: 他生病了，没来上班。
2: 我是叶一凡，我跟他约好了，不信给他打电话。
1: 他手机进水了，要不这样，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帮你转达。
2: 你就帮我叫吧，他躲的不是我。
3: 叶哥，这儿呢，你让他进来吧。你可把我害惨了，这两天上班我跟做贼似的，我就怕黄姐心血来潮查到店里来。
4: 弟弟，这事儿是哥哥对不住你。不过你这瞎话编的，你这又生病又手机进水的，你怎么不说脑子进水啊？这太拙劣了，你这也啊！
3: 我是在浴缸里面洗澡看视频，那手机掉水里了。
4: 编啊，接着编，那你就不是生病了，那是触电了。回头你再见黄姐的时候，你这脸上再画两条电流斑。
3: 行了吧，哥，你什么时候了？您还拿我开涮？您那儿几款车我怎么样了？我都快被黄姐逼疯了。
4: 我这不就找你来商量解决方案吗？
3: 您说，
5: 你觉得这房价还能再降点吗？
3: 哥，合同也签了，这定金也付了，那我这一开口，您那10万块钱可就打水漂了。
5: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那你觉得黄姐还能再宽限我个把月吗？
3: 我的亲哥，您别说个把月了，个把星期我都快机毁人亡了。你饶了我吧，行吗？
4: 我都借一圈钱了，一分钱都难死英雄汉，你别说30万了。
3: 要不这样，您啊先把手头那付了，差那30呢，我跟黄姐说说，看能不能再宽裕俩星期一个月的。
5: 那我万一个把月凑不到30万，那打水漂的可就是90万了。
3: 我再撑3天行吗？无论如何你得给我消息了，要不然我在兴隆那片我真没法见人了。

0: 兄弟，难为你了啊！三天，就三天，我一定把钱给你凑出来。行。
1: 关注温码，两鸡一虎，两大一小，十四。
2: 你干啥呢？我喊你好几声，你都没理我。
3: 回来了。
2: 在怕什么呢？
0: 没什么。
2: 快让我看看。
0: 真
2: 给我看看。
0: 干嘛呀？
2: 你干嘛呀？你不会参与线上赌博吧？
0: 你想哪去了你？
2: 不是。不是，
0: 你哪？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2: 叶一凡。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0: 我可不想钱想疯了吗？我昨天跟陈丽开口了，她都没有了，别人更没办法了。我又不能借高利贷，小额贷杯水车薪也不够，这不偷不抢，成本又低，我万一要中500万呢？不用500万，中30万就够了，多一分我都捐给希望工程。
2: 彩票的下一步就是赌博，赌博的下一步就是抢劫，你现在在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0: 不，媳妇儿，你有点危言耸听了啊！中国2亿彩民被你一竿子给打死了，你给我。
2: 不给。
0: 我一会儿写项目书呢。
2: 不给。你这样，你把那个你的银行卡给我，要不我不放心。
0: 我给你还不够你丢的呢，你给我。
2: 不给。
0: 爸。
1: 哎呦，跟我斗何小脑。
2: 叶一凡，我告诉你啊，赌博不能沾，彩票不能买。
0: 好，一会儿咱们两个一起上天台啊，等天上掉馅饼啊。
2: 你给我删了。
0: 行行行，我删。
2: 怎么想的你？给你脸了？
3: 又断了一条来钱的路。
4: 姐，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5: 但凡我能想到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找你的。
4: 谁会想到我们母子俩会沦落到今天呢？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啊？叔叔病了？
6: 哎，夏林哥，我甜甜。啊，是，你听说啦？啊，嗨。啊？你电都关了？哦，嫂子也要生了，哦，那恭喜啊，恭喜夏林哥。哎，表姑，我甜甜，
5: 怎么样？你跟姑父最近都挺好吧？来了，
6: 不是啊，有人敲门，表姑，我是想说啊，我之前借你的那个20万，你看能不能最近先……喂，表姑，哎。
4: 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古人撑不起我。
5: 你怎么了？
4: 哎呀，打电话跟我那七大姑八大姨要钱呗。田东本来都放弃了，我就想着，你说以前我有对吧，那现在我落魄了，他们好歹能意思点给我吧。
5: 他们借了你多少钱啊？
4: 大几百万吧。
5: 这么多啊？早知道我多借点也不还，现在还能帮你攒下来点。
4: 哎，表哥。啊。啊。对，离了。我哪知道啊，他在山上不下来，我们孤儿寡母在山下老惨了，我跟你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哎。什么？真的吗？啊，谢谢表哥，谢谢表哥，谢谢。哎，那你别，你别打我账号上，我的账都田东在管着呢，钱最后落不到我手里。
5: 佳如，把你账号发给我。嗯，
4: 你打我闺蜜呢？你认识何佳如，放心的，亲朋友。啊，
5: 发给你了，
4: 我一会儿转给你啊，表哥。那我就等你救命钱了，你真的是我救命恩人，表哥，谢谢，表哥再见，谢谢。啊，拜拜。哎呦，亲表哥，
5: 是你开涂料厂那个表哥啊？
4: 对，他说呢，他最近缓过来点了，公司接了几个大单子，能还我点。
5: 那他能还你多少钱？
4: 不知道。他说尽量给我凑，我之前呢是借了他120万，
5: 嗨，全都打水漂了。
4: 我估计他能给我凑个3-5万，
5: 给我凑个买菜钱也好呀。

0: 怎么了你这么颓？
1: 我在回忆，看看还有谁欠我钱没还。
2: 可算是回到人间了。来，
0: 我跟你说啊，你这回呢可得好好上课，不许再每天想着打游戏了，听见没有？
3: 儿子，
4: David，
0: 要听话啊。优诺妈妈，你们又转回来了？
3: 是啊，好久不见哈。
0: 啊，是啊。啊，
5: 走走，
0: 儿子，跟老师打个招呼。
6: 老师好，
7: 老师好，
8: 早上好。
0: 啊，早上
8: 好，早上好。
0: 戴维说优诺转学了，我还想问问你们转去哪儿了啊？结果电话微信都没联系上，还想着你们移民了呢。
3: 没有，我微信电话都没变，这回联系上了就丢不了了啊。
0: 待会儿报道结束你们有安排吗？
3: 没有啊，就回家了。
0: 要不跟着我去会所吧，黑比妈妈、 Selina 妈妈都在，我们约好了下午一起下午茶。
3: 哦，是吗？好呀好呀。

0: 你借到钱了？吓我一跳，不是，朋友的钱。那这钱急用吗？应该不急用吧？
1: 那就先借来用啊，这都能用你的账户收钱，肯定是血缘关系的亲朋友。你有什么张不开口的呀？他情况特殊，也挺糟心的。
2: 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一笔拖了很久的欠款，以为都还不上了，结果突然还上了，跟白捡的似的，还挺开心的。好，走吧。啊。其实，我觉得，也许我应该先借过来应应急。
3: 他应该会同意吧？你试试呗。甜甜，甜大腿，你在哪儿呢？我方便去找你一下吗？
4: 喝点柠檬水好。玩去吧。 哎呦，慢点，书包给我，书包给我。哎哎哎，书包给我，来来来，
5: 教练，
4: 谁来了？Hello，Hello，好久不见，嗨，亲爱的，尤诺妈妈，好久不见，漂亮。哎呀，你们转回来了？
5: 对呀，
4: 你们之前转到哪个学校了？
5: 哎呦，别提了，说来都是泪，这给我点的吗？渴死我了。嗯，
4: 带着孩子去那山沟沟里面见网瘾，哎呦，简直不堪回首。
5: 优诺网瘾这么重吗？
6: 对呀，
7: 那我也不是，那就是爱玩游戏机嘛。哎，
4: 跟我们家那个一样一样的，你就给他规定一下时间就好了。就是啊，我当时也是反应太过激了，现在想想觉得特后悔，真对不起孩子。
5: 那优诺爸爸呢？
8: 我准备跟他离婚了，我懒得提他。啊？
7: 真的假的？
6: 你别跟我开玩笑吧。
8: 说真的。
9: 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不是有心的，没事。
10: 喂，老公，甜甜那边到了笔款子，我打算去借借试试。真的？那太好了，太好了，跟他借，跟他借，
9: 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11: 哎，
9: 黑笔妈妈，你上次说带大家玩的那个产品怎么样啊？
11: 这个月底就会有，年花20，3个月一期。 你们要的话，我跟我老公打个招呼。
12: 谁要啊？
13: 当然要。
14: 是不是？
15: 不要啊。
16: 谁要？给我报个数就行。
17: 那我要100。
18: 我要50。
19: 我们家要80吧。 那我60吧。
14: 哎，那我也要30。

0: 田大腿，我到了，你在哪儿呢？田大腿，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1: 我有个朋友来了，我出去一下啊。嗯，
2: 哦，行行行。
1: 江茹，干嘛呢？在这儿？走吧，进去。
0: 哦，别别别，那门里面富贵逼人的，我可消受不起。
1: 富贵逼什么人？那行，坐这儿吧。啊。其实他们这帮人还好，人都挺和善的。你没来之前，我们还在聊投资理财的事儿呢。你那个房款交了没有啊？要是没交上去的话，放他们那儿呗，吃个把月利息啊。
3: 年化20%，3月一期。
0: 大兔，
3: 干什么啊？
0: 在一起吃。
3: 缺钱了？
0: 嗯，商学院那边。
3: 怎么？缺多少？
0: 不是，就是我得交一半的学费。
3: 缺钱你早说呀，你再晚来一点，我钱就交上去了。差多少？反正我就50。
0: 30万。
3: 行，那30你留着，另外20我自己留着用，好吧？哎呀，
0: 天大腿，你太靠谱了。哎呦，你知道装你最靠谱了。
3: 行了，没事没事。啊，
0: 那行吧，不打扰你在这消费了，我走了。
3: 哎，别，算了，我跟你一块走吧，我去叫一下刘诺。
0: 哎，等会儿。洗手间在哪儿啊？我刚才就想着怎么跟你说，我都憋半天了。
3: 得行，走，赶紧的。黑皮妈妈，哎，不好意思啊，我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产品我不要了。
4: 哦，你刚买了挺多的。
3: 哎呀，帮帮忙呗。
5: 甜甜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非说要跟30，一转眼说不要了，
6: 真是离婚了，没钱了，估计还撑着呢。
5: 我刚刚想问问大家，咱们11去哪儿玩，硬生生给憋回去了。
6: 算了吧，这钱不钱的不说，咱们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带着他们孤儿寡母的，确实也不方便
5: 啊。怎么不方便啊？那撒网钓鱼啊，这要是去了，萨琳娜的爸爸没准就变成尤诺的爸爸了。
6: 他看不上我们家的，该担心的呀应该是你。
5: 行了，那说了，戴维他妈怎么什么人都往群里拉呀？明儿咱自己建个群。

0: 行了，不能再玩了。你今天玩的够疯的了，家人阿姨在外边等咱们了啊。该走了，
1: 甜甜。
0: 哎，江茹，
1: 你什么意思呀？你现在不认我这个大姑姐了是吧？过年咱们全家都一起去了迪拜，就你一个人没去。还有，你说我就送你这么一个破戒指，你死活不要，好不容易要了还要把钱退给我，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就只值这么30万吗？
0: 不是，这戒指是
1: 你大姑姐送给你的。哦啊，尤诺，
2: 阿姨，
1: 哟，你叫我什么？你们还没有离婚呢，他就管我叫阿姨了。你是不是特别想跟我们家撇清关系啊？
0: 我没有，
1: 没有是吧？好，把账户给我，我把钱退给你。
0: 哎，嘉荣，你干嘛呢？别闹了，
1: 快点拿来给我。哎呦，
0: 我行不行？这钱我必须得给你。
1: 我不需要。那行，把这戒指还给我。哎，我现在就扔。
0: 哎，不是，哎，你什么情况？哎，何嘉荣，你闹什么？你别闹了。哎，不行。
3: 行了行了，哎呀，你也别拧着了。你大姑姐对你那么好，你再推辞，倒显得是你不礼貌了。

0: 我现在就把那30万额度还给你。
1: 不是，戴维妈妈，你别给他，
2: 给我，别给他，
3: 给我，
0: 来。这是黑贝妈妈账户，也是我们妈妈群的理财专户。啊，本来甜甜就是要投的，您就直接打这里就行了。
4: 我马上转过去。
0: 哎，好嘞。姐姐，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孩子在哪儿上学？要不
3: 转完了。
1: 何佳茹，你什么情况？
3: 没什么情况，就是想演个富婆。
1: 你这一过瘾过出去30万，
3: 我又不傻，我妈给我了。
5: 你妈哪来那么多钱呀？她不是刚给了你20几万吗？
3: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管我爸要的吧。他不说，我就不管。
5: 你就忽悠我吧你！你跟我说实话。
1: 我管黑北妈妈要回来。哎呀，哎呀，
3: 不行，你放心吧，我这边真没事儿，上学买房都不耽误。倒是你，你就长点心吧啊！别把离婚那点事儿到处乱说。
6: 虽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对离婚女性比较友好。
5: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他们说我闲话了是不是？洗手间那俩女的，说我什么了？找他们算账去！
3: 哎呀，你就消停会儿吧啊！都是一个学校的，你闹翻了，优诺以后怎么办？
5: 爱谁谁呗。不就是个学生家长吗？我说句话，我还得看他脸色呀。合则来，不合则去。
3: 妖诺，你怎么摊上一这么靠谱的妈呀？
0: 去我家吧。
3: 啊，行。哎。

0: 劝耀签了字，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媳妇儿，这就是一张纸，你看中他，他比天大；你不看中他，他就是一借条。
0: 可我这心里，我就觉得堵得慌。
1: 哎呀，莲花。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好啊，住这么小的屋子都能这么开心。生孩子吧，生一个就加一个笼子，生一窝就加一堆笼子，没有穷鼠，也没有富鼠，还要买房子。不买房子就不用借钱，不借钱就不用借那些鼠眼看人低的贵宿鼠。
1: 我可真羡慕你呀！嗯，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呀？啊，阿姨，你的呀。你好，阿姨，等我把乐乐换完新房子，你再跟他玩吧。
0: 乐乐。
1: 对呀，我给他起的名字好听吗？
0: 好听。

0: 你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呀？你爱不爱妈妈呀？妈妈明天就带你去找淘淘。阿姨，现在可以跟乐乐玩了。
1: 啊，不了，阿姨也要回家了。你好好照顾你的乐乐。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0: 电话呀，我估计是没戏了。就他那朋友吧，近况也不是很好，我估计他也开不了口。
1: 那您后面怎么打算呀？
0: 我现在卖肾也来不及啊。
1: 哎，哥，你可千万别啊！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
0: 你还有啥招？你说。
1: 那我要跟您说了的话，我要说的不合适，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0: 哎呀，只要是刑法里没有的，你让我干啥都行。

0: 么样？他答应吗？
1: 他说他再考虑考虑。
0: 减肥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加油姐，她有点精神洁癖。
1: 哎，那我问你啊，你说要这个事儿换成咱俩的话，那你为了孩子，你能接受吗？
0: 你想的太远了吧？
1: 这哪儿远呀？最多不也就10个月吗？你看你今晚上不走的话。

0: 哎呀，哎呦，
1: 我的后半生啊！
2: 断的就是你的邪念。
1: 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0: 咱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啥？他说婚姻是神圣的，不可亵渎。我们在婚礼上是发过誓的，无论生老病死，永不分开。
3: 不，你们也没分开呀，这不是假的吗？假离婚，离婚不离家的，你们不是还住在一起吗？
2: 是啊，我知道啊，他不干啊。
3: 那他怎么说呀？
4: 叶一凡，你有病吧你？
0: 不是媳妇儿，你别动着太气。爸跟乐乐都睡了，你别让他们听见了。
4: 你什么意思呀？我不就没借到那30万吗？咱们夫妻十来年感情就值30万吗？你还想跟我离婚？
0: 媳妇儿，就你这智商，我就得跟你离。
4: 你现在嫌我傻了是不是？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呀？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又呆萌又可爱？你不是不嫌我傻吗？你现在嫌我
0: 假的假离婚？
4: 什么假离婚啊？
0: 假离婚，我是傻媳妇儿。你不离婚怎么把首付降下来啊？
4: 就是买了房子就复婚那种。
0: 那也不能马上复婚，要等等。
4: 还得等一等啊。
2: 怎么也得等到银行贷款审批下来，咱们30万的缺口就指着这首套房首付再往下降降。来，
4: 叶一凡，你这是歪门邪道，你知道吗？我这还怀着孩子呢，再等等我孩子都生下来了，我让他是谁当爹？是姓叶还是姓何？还是我直接给他换个爹？
0: 媳妇儿，孩子上户口的时候咱们就复婚了，对吧？当然姓叶了，姓什么？哎，快快快！

0: 我防着你这手了，你这厮我还有你信不？哎哥，
1: 你和嫂子吵架赢我吗？
0: 那你可真小看你哥了。我们结婚第一年就因为回石家过年的事儿大吵了一架，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吵的那是昏天暗地，最后我赢了。
1: 哎呦！那您可不容易啊，双独夫妻决定回谁家过年，那可是家庭纪律决定的。你爸你妈特高兴吧？
0: 我丈母娘挺高兴的。
1: 老丈母娘？
0: 我主张回她家过年。
1: 回她？嗨，不，这还用吵吗？哥，以您的家庭地位啊，我看这离婚啊，肯定是没戏了。
2: 你死了这条心吧。睡觉。
3: 那房子怎么办？
2: 买呀，明天就交钱去。
3: 那商学院呢？
2: 不上。
4: 那怎么行？那肯定是离婚啊。姐，你再想一想，这花钱的房子到处都有，免费的商学院可只此一家呀。
5: 去掉30万学费，再加上我们要不回来的10万块钱定金，我们手上的预算还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呀？
4: 姐，你再想想，你再跟姐夫挖挖钱，我也跟文博吹吹风。当初看他开个宝马住四合院，还以为是个土著大款呢，结果驴粪蛋子表面光，全部身家出门都带身上了。唉，这也帮不上你。
5: 哎呦，你快放过文博吧，他就是一中介，都快赶上倒插门女婿了。我让他联系黄姐，今晚就把第二笔款付了，他就可以出来正大光明的见人了。
4: 姐，
5: 就这么定了。
4: 不，姐，你再想想啊，这可是骆家，骆家商学院。
5: 骆家再好，最后都得回家。
6: 李总好，
7: 好。哎，这吕总今天这状态不太对劲儿啊。
8: 这边一口气被否了3个项目，那边注销订单都交不开开机了。加入姐还拿了骆家的名额，要是你，你能对劲儿？
9: 好，欢迎光临。你好，里面请。
10: 在这儿呢。
11: 来了。你想吃点什么呀？我也没敢乱点。
9: 两人套就行。
12: 好的。
11: 啊，谢谢。怎么了？今天兴致不高啊？
4: 无论如何，他们必须离婚。
11: 谁呀？
4: 佳如姐，她必须接受离婚的方案，否则商学院就没了。商学院要是没了，她在公司的地位就不保。我跟着她混的，那肯定一起倒霉啊。
11: 不至于吧，你就算升不了职，那你维持现状也没问题啊。再说了，人家夫妻俩的事儿咱俩做得了主。再过2个小时叶哥就来交钱了啊。
4: 不行，你不能收。
11: 为什么呀？
4: 没有为什么，你要是不想分手的话就不能收。
11: 哎，
4: 他这个将军不想吃肉，我们这些小兵上哪喝汤啊？绝对不许。
13: 丁文博在哪儿？
12: 在二楼签约室。
13: 人呢？黄姐，生气了？不跟你们说了吗？堵车，长桥事故堵得死死的，一点谎没撒。
14: 他人没来。
13: 为什么没来啊？黄姐反悔了。那房子被人截胡了，
14: 您的房子还在，您放心吧。黄姐说今天签不了，她老公临时有事飞国外了，得等她回来一起签啊。
13: 你这吓我一跳。

0: 其实房子真要没了，我也就死心了。那就说明命里没有，老天爷帮你做了决定了。刚才我看见黄姐没来，嘿，我还有那么点的高兴。这房子买不成了，正好给我媳妇交学费去。哎，哎，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您完全可以把家属姐学费交上？
1: 不，这我当然想要业绩了。这事儿一折腾，一折腾三糟的，那眼看最后一折腾就成了。
0: 小山那边都说，要家属姐放弃这商学院，觉得太可惜了。
2: 是啊，这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老婆孩子我只能顾一头，我媳妇已经定好了顾哪头了。
0: 哎，那您完全可以先斩后奏啊。
3: 你想啊，要学费交了，那买房钱肯定都不够了吧？那买房钱不够，那不就剩下最后一条道了吗？那嫂子也为了孩子，她同意也得同意，那她不同意，那不是也没办法了，对不对？
1: 哎，起来了，这么早？
3: 这还早啊，一会儿吃中午饭了就。给我吧。
1: 嗯。哎，电话响了。
4: 甜甜，一会儿带两小只去轮滑。
1: 不是快递啊？啊？啊，没事。哎，
4: 面来了，面来了，面来了。
1: 不是，爸怎么又是面啊？你这面吃不够啊？
4: 哎，今儿这面好吃，今儿这面长啊。
3: 谢谢爸。
4: 一会儿我得去趟医院啊，我得照顾照顾老唐去。
3: 行，爸您去吧，一会儿我叫乐乐。
1: 好嘞，好。
4: 爸，您晚上早点回来啊。哎，好嘞。
1: 路上慢点啊！啊！哎呀，早点回来，我肯定得早点回来。哎，哎，看一下电话，什么信息啊？
3: 垃圾信息。
1: 怎么还不到？
3: 嗯？
1: 没有。
4: 来，多吃点啊！来，海带排骨汤，活血化瘀。
5: 没有用啊！
4: 不是，这食补啊，这不吃亏，最少还能填满肚子呢。这是额外多得的，那是有用。来吧。 听话，哎，好，真好！来来来，
5: 这老爷啊，一大早啊，就去给你买排骨，亲自下厨，活了半天了，你多喝点儿。让人一起喝，哎，你看，我跟你说吧，啊，今儿啊，我生日，哎，这以往过生日啊，我儿媳妇啊都在外边安排，你知道吗？所以说。
6: 你问好，你好，好了好了好了，哎，你儿媳妇啊，就是太忙了，嗯啊，哎，行了，好了，来张嘴，哦哦，好嘞，哎，好了好了好嘞啊，
7: 哎，疼不疼啊？
6: 上上，
7: 随我，扛造，
6: 哎呀，真行啊，哎呀，这个乐乐。 倒是随了你的聪明伶俐了，我估计这二宝也差不了。我们这优诺可怎么办呢？啊，天天就只想着玩游戏，什么都不想。这年头出人头地的机会多，打游戏也能出人头地。没有打不好呢？嗯，花钱买人组队做经理。你可真能想，那他可真得有个好爹，田东在都供不起他。
7: 哎，对呀，你在外边工作，你帮我找找呗，找工作呀，找什么工作呀？给优诺找个后爹呀！
6: 不是，你手续还没办呢，你跟田中就彻底没戏了。
7: 哎呀，都闹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戏呀？我早就把那离婚协议书寄到山上给他了，反正他现在在山上，压根不下来，对吧？根本也不管人间事了。你说他要十年八年不下来，那我怎么办？我等着优诺娶媳妇儿，我再嫁人。

0: 我认识的人倒是不少，但能养得起你的可真不多。哎，我们公司吴总行吗？
1: 他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0: 他挺靠谱的，斯斯文文，文质彬彬，慢条斯理，清爽无忧，对吧？哎，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他肯定会是个好后爹。
1: 得了吧，他长得太干净太精致了，那回头到时候都不知道谁哈着谁了，那哪行。
2: 我就想要一个那种身心健康，对生活充满热爱，充满向往就行了。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你去你们商学院给我找找吗？我就想着，你说人到中年还能想着啊读书进取攒人脉呢，那肯定能活蹦乱跳的陪我到老。怎么样怎么样嘛？哎，你们商学院什么时候开学嘛？你就跟人说我是你司机，我是你伴读，我是你那个陪读小丫鬟，小丫鬟行吗？行吗？啊，
3: 慢点，姐。
0: 小蛙，
3: 有您快递，给拿一下。
0: 啊，谢谢。
3: 走了，姐。
1: 谁的呀？洛家商学院。哎。这不会是录取通知书吧？
0: 哎，你先别拆开。
1: 怎么了？发什么呆呀？你赶紧拆了吧。看见没有？洛家商学院。哎，恭喜啊，亲爱的，这可是好事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做饭，咱吃顿好的，喝两杯。尤诺，
0: 哎，等等等，你先别着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打个电话问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没事儿，你问你的，我回去先准备着啊，你晚上过来就行。优诺乐乐，走回家了。
4: 喂，陈丽。怎么着？我在老地方了。
5: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4: 你在哪呢？没看见你啊？看见我了吗？哎！来来来，拿什么呀？嗯，看看，嗯，嚯，整的挺有情调啊。出来野餐啊？今儿不开直播了，
6: 我就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待会儿，不行吗？
4: 你们家还不够安静，多好的舞台呀！好好演啊！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就是你。
6: 什么最佳男主角？我那就是个猴，我们家就是开了直播的猴山，吃喝拉撒睡啊，都在人家眼皮的底下。那猴弄好了，还能有个香蕉苹果？我这
4: 打住打住打住，咱们都商量好了吗？一切为了闺女，为了孩子，大老爷们儿啊，忍忍。
6: 哎，你不回家，你在这儿干嘛呢？
4: 我这不等靴子落地呢。
6: 通知书，今天到。我呀，真想跟你说两句。这家呀，
4: 嘘嘘嘘，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哎，媳妇儿。哎，我什么事儿？哎，媳妇儿，
0: 老公，奇了怪了，我收到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还有60万学费的发票。我问了吴总，他说公司只汇了30万，那另外30万是谁付的呀？
7: 难不成是暗恋我的
4: 吗？暗恋你的人是我。
0: 叶一凡，你在哪儿呢？凭什么这么做？你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你知道吗？你让我将来怎么跟乐乐和二宝交代？说他们妈妈为了自己的前途牺牲了他们的未来，为了自己上一个高大上的商学院，让爷爷睡沙发，他们俩睡上下铺。
8: 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少睡3小时，搭在上下学的路上，这种日子一过就要好多年，一家老小都要为我做牺牲。你说这样我能心安吗？
4: 不是，总有个主次吧。媳妇儿，我跟他们解释。
8: 你怎么解释啊？你在他们面前秀恩爱啊？说爸爸更爱妈妈，不爱你们，你们是后来的，是第三者，什么好事都得先可着妈妈来，才能轮到你们。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人的飞机上的安全须知都是怎么写的？发生事故的时候，那氧气面罩咵下来，你大人先吸，你才能再给孩子吸，是吧？你大人都照顾不好自己，你怎么照顾好孩子啊？
0: 你放屁你！
1: 回家，如啊，你注意素质啊！
0: 就这俩字最合适你，我告诉你，叶一凡，你自己拉的屎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去，把学费给我退回来。
1: 退不了，谁拉的屎也退不回来了。交钱的时候人就说了。
0: 你不去我去，
1: 不是媳妇儿，现在下班时间你去干嘛呀？人都不是为人了，这上班时间你去也没用了呀。
0: 我绝对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不然我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妈妈。
1: 你干嘛呀？
0: 我告诉吴总我不去。
1: 不，你干什么呀你？一条道走到黑啊！问题是我们有地儿就到可以走，就看你走不走了。
0: 侯叶一凡，你还想着离婚呢是不是？
1: 那么半天，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干嘛去？媳妇儿，你别生气。你录取通知书也退不回去了，是不是？咱现在更需要冷静。
0: 你滚犊子！
1: 你干什么去啊？我都说下班了，人家。
0: 爸。哎。

0: 的什么东西啊？温泉票。哎呀，媳妇儿，
1: 叶一凡，你哪来的自信呀？要跟我假离婚，你不怕我假戏真做呀？我告诉你啊，我想甩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等着你开口呢。你去，你把那离婚协议给我拿来，我立马签字，马上去找下家，我下家多着呢。
2: 媳妇儿，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你对我肯定也是不理。
1: 你什么吧你？
2: 不都为了咱孩子吗？嗯。
1: 不是，你有脑子吗？这是我同意不同意的事吗？你问过黄姐吗？啊？人家愿意跟你重新签合同吗？你们什么交情，人家听你的呀？
3: 什么叫交情啊？我们要付人家90万定金呢、啊。但如果咱们违约，90万就是黄姐的了，所以这离婚证最少值100万。媳妇儿，100万呢，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就把字签了，不用操心。
2: 后面事你老公来搞定，我去跪求那黄姐，好不好？放心啊。那个怎么了？进来吧。
4: 6点了，这吃饭吗？
2: 啊，那个乐乐去甜甜家吃了，我们俩也不饿。爸，你自己弄点吃吧。
1: 啊，不饿。
2: 还有事儿啊？
4: 没事了。哎，
2: 媳妇儿，你就听我的，啊，老公什么时候害过你啊？你签完以后，后面我找黄姐去。如果黄姐不干的话，咱就不离。那就说明咱们跟这房子真的没缘，行不行？啊，签了，媳妇儿。

0: 郑耀签了字，就没有回头路了。媳妇儿，这就是一张纸啊。你看中它，它比天大；你不看中它，它就是一借条，还不用付利息。可我这心里，我是觉得赌得慌。
1: 媳妇儿，咱两口子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道理不明白？你就签这么一个字，咱们两个孩子就能过上好的生活，就能让我们这一大家子过得舒坦点。这多值啊！你老公这仔仔细细、反反复复，每一条路都研究过了，就这条路走得通。

0: 媳妇儿，你别多想，这就是一个协议。跟你说，这什么也代表不了。我对你的爱，媳妇儿，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对天发毒誓，以我孩子的名义发毒誓，我除了老婆，我谁都不爱。如果我做对不起我媳妇儿的事儿，就让我孩……
1: 哎，
0: 这不太好，是吧，媳妇儿？我就让我爸出门被车，也不太好啊，媳妇儿。我媳妇儿，你就相信我这一次。
1: 说了。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没事，这几天一直都有点不太舒服。
0: 那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1: 没什么大事，我心里有数。
0: 主任快回来了啊！回来我马上跟他约，咱们去做检查。
1: 你什么身份去啊？前夫哥？
0: 媳妇儿，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情上火。我和你永远是亲两口子，你的现任跟你的前夫只能磕我一张祸，知不知道？饿了吧，咱出去吃点东西啊，走。
1: 为了两个孩子一套房子，折腾的连婚姻信仰都折了。

0: 爸，你没做饭啊？
1: 饿了有饭辙，你们俩这生力军又不吃，我一个人吃什么呀？哎，这满汉全席。
0: 不是爸，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啊？谁又招惹你？
2: 爸，对不起。
0: 别什么老自己身上的，什么都对不起。
1: 今天爸生日。
0: 爸，对不起，我给忘了这事儿，要你踹我一脚。
1: 我这两天真的忙忙叨叨的，把你别往心里去啊，
0: 爸。哎，要不这样，咱们去香车会吧，这个点好定位置吧。
1: 好，去香车会，
0: 把那个乐乐甜甜都叫上。
1: 好。
0: 啊，吃饱喽。嗨，说一糟老头子啊，不糟蹋这个家里的钱，那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了。
1: 那真生气了，爸。
0: 别劝了，我爸小心眼儿，越劝越来劲。 你说他一厨师，他吃什么酱豆腐啊？都做给我们看的，我们不出来，他也不吃完。等房子落定吧，咱得好好给他补回来。
1: 那咱吃什么呀？
0: 点点外卖吧。给我爸也叫一份，你说吃酱豆腐，他哪吃得饱啊？

0: 哎，黄姐，哎呦，你可回来了，来来，我帮你拿。
1: 丁文博，哼，臭小子，你还敢露面呀？
2: 瞧您说的，我在这儿等您呢，我这生意好不就来看您来了吗？
1: 你别忽悠我，你们这些做中介的啊，嘴里没一句真话。
0: 冤枉啊，姐，那我真是中介里的一股清流。您先消气，您看我这不突然给您退一道歉来了吗？对吧？特意给您准备的爱心礼物。哎，
1: 你先别跟我计较了，小姐。
3: 说吧，什么情况？那买家是不是反悔了？
0: 没有，绝对没有。
3: 按合同，我现在没收定金，转卖别人不算违约吧？
0: 姐，您可千万别啊！您要毁约另卖，那也可非得跳河不可。
3: 你甭吓唬我。
0: 不是我违约啊，是他们毁约在先。咱不说好了吗？上礼拜一把那第二笔给我转过来。
3: 是啊，这过去多少天了？如果他们想毁约，那就没钱了呗。
0: 不，姐，您先别着急啊，您听我慢慢跟您说。这情况是这样，叶哥家以前买房的钱本来是够的，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媳妇儿突然被骆家商学院给录取了，公司掏30万学费，自己也得掏30万学费。您看，他现在买房，
3: 我可不降价啊。
0: 恒不能，
3: 他媳妇上学我来挑这个学费吧。
0: 是是是，
3: 我们家那一个祖宗啊，就已经够我累的了。哎，
0: 您
3: 我没让您降价，我脑子哪儿那么不清楚呀？
0: 姐，我今天找您来啊，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咱能不能把咱那合同就稍微改这么一丢丢，然后首付款呢往下降这么。
3: 不成，这不羊毛出在猪身上吗？想买我们家房的人啊，多了去了。
4: 我找他们去。哎，姐，你可千万别啊！求您了。想什么呢？没有。下周去云南看景，我在想要不要买点普洱茶回来。
5: 怎么了，媳妇儿？又不舒服了？
4: 没事。

0: 您好。
1: 哦，哎，坐吧。你们的证件材料声明。哎。哎，身份证呢？身份证。
0: 身份证。
1: 身份证。
2: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吗？
0: 怎么在我这儿，在你那儿呢？
2: 一直在你那儿，我什么时候在我这儿？
0: 都在你那儿呢。你快点吧，我还上班呢。
2: 那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呢？刚才进来时候还用的呢。
1: 你们还办不办呀？
0: 办。
2: 办，离肯定离啊。在我这儿吗？
3: 小丁呀，
4: 你说我等了你们这么久，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5: 是，姐，您什么人我特别清楚。叶哥为了给您凑钱，俩人现在在民政局正办离婚呢。您要是毁约，他真得跳河了。离婚协已经签完了，他们俩现在就坐在民政局里面，等您一句话，马上办离婚证。
6: 你看，姐，你心肠好，你就帮个忙吧。
2: 找呢嘛，在我这儿，我想想放哪儿了。刚才出门进来的时候，对吧？
1: 找到了吗？
2: 哎，在这儿呢。哦，找到了，在这儿了。
1: 啊，不好意思，我去趟洗手间。哎，等我盖完章你再去吧。
7: 不好意思，我媳妇儿懒得上磨屎尿多。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先不离了。哎，不离了，不好意思啊。不是，媳妇，让你现在心里过不去，我不跟你说了吗？这走一程序，咱两口子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日子。不是，孩子可能出问题了。
1: 二宝，
0: 好像要流产，
1: 出血了，那赶紧去医院吧。
0: 哎呦，东西，咱哎哎，又怎么了？哎，哦，嘿，好吧，刚尿完就喝，好，慢点儿，这，啊，好了吗？
2: 过，哎。
0: 怎么着？今儿儿子没过来呀？太忙了。现在年轻人都忙，我们家

0: 哎呀，这样。哎，你知道吗？昨天我生日，我心想啊，能回家吃顿好的。好家伙，孙子到别人家吃饭去了，
1: 儿子跟儿媳妇进门就叽叽咕咕的，根本就没人管我呀。
0: 我，一块豆腐乳，哎，把剩下的米饭吃了。
2: 这养儿不还好，可不如养女儿。
0: 我儿子一凡呐，以前也不错，儿媳妇也挺好，每年过生日都给我张罗，还给我买礼物呢。你看，就这个，就去年过生日时候给我买的，就今年啊，太忙了，太忙了，
2: 物不能给钱
0: 啊！
2: 钱，
0: 说什么？
2: 钱，
3: 他说的是钱。
0: 乞巧啊！
3: 钱，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三句话离开个钱字。
2: 钱，这个钱不能给钱，钱要有更有好脸。
4: 孩子能不能保住啊？我媳妇儿没事吧？
5: 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
4: 对呀、啊，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你采点措施，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啊？

0: 你说我怕老婆，你说你怎么也怕老婆呀？你喝多了酒，你老往我们家跑，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你一凡，你快点，没两步就到了。
1: 你
0: 啊！别说话，你一凡马上到了啊！来，一凡起来，哎，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夫，孩子能不能保住啊？我媳妇儿这没事吧？
1: 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
0: 对呀、啊，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你采一点措施，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啊？
1: 她明明就是来月经，哪来的孩子啊？你自己看看。

0: 你们这两口子心也够大的啊，说是怀孕了一个多月，一次产检都没做过。
1: 嗯，我之前不是生过一个吗？再说我用验孕棒了，我验了两次呢，所以就没着急产检啊。
0: 生过一次就那么自信啊？验孕棒有那么准吗？你的验孕棒是不是过期了？
1: 咱们什么时候买的？
2: 哎，大夫，那我媳妇每天又是恶心又是呕吐，能吃酸的能吃辣的，这是怎么解释啊？
1: 对啊，
0: 工作压力大吧？吃饭准点吗？
1: 在家还行，但是一忙起来有时候就顾不上。
0: 那你们到消化内科去查一查吧。你这样啊，估计就是反流性胃炎，这种病也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很正常，不过不算什么大毛病啊，养养就好了，去查查吧。
1: 我真没怀上啊？
0: 我还能骗你吗？
2: 媳妇儿，媳妇儿，您走啊，谢谢啊。
3: 你知道洛家商学院是不是下个月初开学啊？
4: 好像是下月初，怎么了？
5: 他交钱了，他非要去啊。
4: 谁交钱了？
6: 佳如姐啊。
4: 商学院他肯定会去啊，这么好的机会谁会放弃啊？
3: 你懂什么？他这咬着牙往上冲啊。晚上冬运会是吧？

0: 就行，就这么没了。我立夏以前也不准，但也不至于我栾城这样。没了就没了，没那缘分。再说了，你往好的地方想，工作最起码不受影响了。咱俩这么多天不就白忙活了吗？
1: 哎，那早点做那产检就没这事儿了，赖我，非等那李主任。哎，我这回单位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陈琳的梨我都收了，他们不得笑话死我呀！哼，
0: 怎么了？
2: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

0: 幸灾乐祸呀？
1: 没有啊，哪儿啊？
0: 那你笑什么呀？
1: 我这不安慰你吗？我
0: 安慰什么呀？你就是幸灾乐祸。
1: 我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多难受吗？你知道啥叫心如刀割吗？我刚才求药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差点掉眼泪了。我
0: 叶一凡，你就是幸灾乐祸。你从一开始你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1: 不是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我对天发誓，你这么冤枉我，我可比窦娥还冤。你可以怀疑我藏私房钱，你可以怀疑我跟陈丽去酒吧我们喝大酒，你甚至可以怀疑我有小三儿，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在此时此刻我幸灾乐祸。
0: 你就是幸灾乐祸，你就是幸灾乐祸，你笑了。
1: 哎，行，媳妇儿，你来例假了，我不跟你计较，好吧？我苦笑行不行？我苦中作乐，我心里面难受，我不知道我爸那笔钱怎么办，我费多大劲儿，我把钱从我爸手里抠出来啊！啊，要没这事儿，我爸肯定以为我拿这事儿骗他那养老金呢。你跟他说小心点啊，他知道非得弄死我不可。行了，媳妇儿啊，都过去了，媳妇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咱妈知道了，咱俩得一致对外啊。
0: 喂，哎呀，我忘了，筑巢的战前动员会。喂，我马上就到了啊。
1: 你往哪儿到啊？你先回家把裤子换了。
2: 吴总，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再等会儿，应该快了。
4: 李姐，
5: 坐，大家坐。啊，
6: 佳茹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这个聚会呢，我也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啊。前期的工作呢，你们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筑巢这个项目呢，现在马上就要上线了，我们对点击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当然，各位不能松懈，最后关头。大家再冲刺一下啊，把这个项目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怎么样？各位有没有信心？
7: 有。
6: 来，
8: 谢谢。
6: 来，为了筑巢，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
6: 干杯！干杯！
11: 哎，李姐，
6: 坐坐坐坐坐坐。

0: 刘总在找你呢。
1: 今儿不去了，明儿再说吧。
0: 哟，怎么听着还有点失落呀？不是假离婚吗？真伤感什么呀？
2: 没离成。
0: 没离成？为什么呀？
2: 假如发现她没怀上，假的。
0: 没怀？不是你，你这也能弄错呀？你可真行你。
2: 是啊，这假如这性子稀里糊涂的，例假怀孕分不清楚，也赖我。本来要带着她去产检的，约那个主任一直没回来。
0: 嘿，你俩是真可以。
1: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的。
0: 你现在脑瓜子嗡嗡的吧？哎，我问你，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吗？
2: 现在还没想好呢。你那钱，
0: 哎，那钱的事啊，不着急，先放你那儿。
1: 真要打算换呢，拿着用。
0: 关键问题就是你俩这二胎还打不打算要啊？哎，
2: 家如年纪也不小了，再怀也不容易，再说吧。
0: 行，我估计家如这会儿啊也挺失落的吧。你这样，你这两天你都陪陪他吧。啊，我跟刘总说一声。
2: 谢谢兄弟啊。
1: 就这样。
2: 好，挂了。
3: 来，这第二杯酒就是要恭喜家如已经顺利的拿到了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也意味着总公司对家如近期工作的肯定，还有对未来的期待。

0: 这杯酒呢，祝你们的何制片人欲穷千里梦，更上一层楼，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期望，谢谢吕姐这么多年带着我，我先干了，等等。
1: 嘉如啊，这么好的日子，我都想蹭你一杯酒了。
0: 吕姐。

0: 水。白水啊，吴总，这是不是都是你灌的？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酒，别辜负了呀。
1: 是啊，佳若，
2: 吕京说的对，今天这日子你怎么也得喝一杯。是你酒量不好，但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
0: 就是，而且你还来晚了，是不是该罚一杯啊？佳如，来。
3: 吕姐，我最近胃不舒服，吃药呢。
2: 那就算了。
3: 胃药啊？
0: 干咱们这行的谁不知道，这桌子上不放头孢啊，那都是借口，是不是？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酒，别辜负了。
3: 佳若，我可是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成长为现在一个出色的制片人，身为师父我很欣慰。来，我敬你一杯。
4: 啊，别别别，哪能您敬我呀？
0: 那你敬我，我先干为敬啊。
3: 小山，我敬何佳如的，你喝了算怎么回事啊？
2: 哎，吕姐，不就是一杯酒吗？不喝就不喝了啊。
3: 吴总说的对，不就一杯酒吗？喝了也就喝了。
2: 孩子，
5: 孩子，
2: 什么孩子？
5: 没有没有，不是，
2: 怀孕了。
3: 你怎么真喝呢你？
2: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雨静？
6: 没有，
2: 太可怕了。
6: 哎，没怀孕，
3: 说胡话呢你？怎么可能没怀孕？孩子不能有事儿，
0: 去医院叫救护车。
6: 我没怀孕。就是胃炎。我能上商学院。

来，

0: 干嘛呢？出来喝一杯呗。
1: 在家洗衣服呢，这会儿不行。
0: 那什么时候行啊？
1: 今天太累了，今晚不出去了。这么晚了，你也回家洗洗睡吧。嫂子看不见活的，让她看见个睡着的也行。
0: 哎呀，我这儿啊，真是希望直接来一女的，让圆圆呢抓我一现行，我也就一了百了了。
2: 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你喝酒了？你怀着孩子还敢喝酒啊你啊？
3: 我没怀，我以后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2: 你没怀什么意思啊？你大了，你这事跟一晚上了没有啊？啊，他知不知道？
3: 没怀就是没怀，假的，压根就没孩子。
2: 之前验的不准呐、啊。
3: 嗯。
2: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让你早点到医院去做个产检。一直孩子就是不听，就这么拖拖拉拉的。你呀，你从小做事就这么马马虎虎，哎，这种事都敢马虎啊？啊，
3: 妈，您别说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2: 一凡知道了什么反应啊？
3: 跟我一样难受。
2: 你俩呀，加起来这个数，500，没一个脑子好使。
3: 那你就别说了。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正好我也舍不得你再生，一听说你又怀孕了，我这心呐、啊，天天这么吊着这，我跳舞都跳不踏实。
3: 哎呦，这我可真没看出来。您在那 C 位上蹦得的挺欢实的，
2: 你今天是不是因为孩子没了才喝酒的呀？
3: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怕回去我公公闻见我的酒味，我到您这儿来消消酒。
2: 你们准备怎么跟一凡的爸爸说呀？
3: 没想好。我得跟叶一凡好好琢磨琢磨。
2: 哎呀，大家都盼着二宝呢。你们跟老爷子说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啊，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他认死理儿。
3: 嗯，知道。
2: 那你们的房子还准不准备买了？
3: 嗯，要么就先算了吧。我回头把您的卡还给您。
2: 那怎么行啊？哎，好不容易凑到钱了，说不买就不买了。
3: 怎么了？还是钱不够啊？哎，您不知道，我们为了这房子，真什么办法都想了。我跟叶一凡差点就假离婚了，要不是发现我压根没还上，这会儿离婚证在手呢。
2: 疯了吧你俩？这种招都想得出来啊？离婚？你真敢跟我说？
3: 就是没离成嘛，以后也不会离。哎呀，这事在我心里憋好多天，我心里难受死了。不跟您说，跟谁说呀？谁让您是我的亲妈呢？
2: 别着急哈、啊，总会有办法的。
3: 怎么那么难？

我去，这哪年的呀？这二零一

0: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啊，你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啊？
1: 先逼我喝的，我就喝了一杯白的，还喝白的？
0: 你胃炎，你喝白的？就喝一点点，就一点，我心里有数。
1: 我
0: 给你转转妆啊！
1: 老公，我都干嘛说？
0: 妈啥态度啊？
1: 妈的态度还行。 就是骂咱们两句，说咱们糊涂。
0: 你妈不重要，主要是我爸。行，我给郑远说，喝完吃药啊。嗯

0: 绿哥，
1: 冯丹啊，你跟这儿坐着干嘛呢？来来，起来。哎呦，
0: 绿哥，
1: 嗯，
0: 救救我！
1: 你怎么了？

0: 韩宁宁要打你啊！下手这么狠，你报警了没有啊？我帮你报警。不能报，我没什么事，我就。你看，哎呦！哦，你别害怕啊！打电话报警，有我在呢，还有警察在呢，你没有必要怕他。
1: 不用报警，真的，李哥，要不警察又得拘他了。我不愿意这样。
0: 对不起，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不是，哎，冯丹，哎，你这能去哪儿啊？
1: 回家，回公司，都行。
0: 不是，那个，冯丹，要不这样，你在这别动，等我一下，好不好？别动啊！

0: 你要是去医院，我可以开车送你。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也怕他找到。哎呦，好了好了，你呢？不哭不哭啊！现在开始听我的，不说话。
1: 你说我怕老婆，你说你怎么也怕老婆呀？你喝多了酒，你老往我们家跑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一凡，你快点，没两步就到了。哎，你。

0: 一凡，
1: 哎呦啊！
0: 哎呦呦呦呦！一凡，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一凡，哎呦，你别往这边，你放过来。哎，别说，你一凡马上到了啊！别往这儿，来，一凡起来，哎呦，你别说话，不是一凡，你别吐啊！

0: 趁热喝了啊。
1: 真过期了。
0: 哎呀，我都看过了，像你们干出来的事儿，怎么不喝呀？来，我吹一吹。
1: 你对我真好。
0: 那你是我亲生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嗯。
1: 对不起。
0: 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1: 就是今天对不起。
0: 哎，是不是今天那个姓吴的也去了？
1: 嗯。
0: 就他灌你酒啊？啊，灌你喝白酒？
1: 哎呀，不是这个，我是说今天在医院不该对你发火。我特殊情况，你多担待。
0: 行啊，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早习惯了。朕宽恕你了，嗯。

0: 喝呀，我喝凉了。今天被闪这么一下子，我心里空落落的。怎么空落落了？其实刚开始我知道怀孕，就是我以为我怀孕的时候，挺懵的，对要不要？ 一点数都没有，可是后来咱们俩为了这孩子到处跑着找房子，就一下子踏实。我觉得这孩子就在我肚子里，他就是咱们家的一份子。我都接受了，你就突然没了，就一下子没奔头了。
1: 傻媳妇儿，哭什么呀？
0: 你要说你喜欢想要一个，那不随时吗？咱们俩那么年轻，你老公身体这么棒啊，你老公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啊。啊，我喜欢，就想要个二宝。
2: 那你今天想，没准睡醒了以后你不再想要了。
0: 不是，我就是想我以后都想要个二宝。
1: 那好，那择日不如撞日啊。
2: 朕今天就翻你的牌子了，来吧，来来来来。你呢？先在这歇一会儿，等你稍微清醒点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我，我是送你回家，咱还是报警，还是送你去医院？
0: 我想躺会儿。

0: 我还没说完呢，这孩子没了，怎么跟爸说呀？哎呀，我现在最上火就这事儿。我爸不像你妈，你妈豁达活到敞亮。我爸现在跟进了更年期似的，这事要告诉他，他肯定以为咱俩合伙骗他钱呢。得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告诉他，啊，要我爸非得把钱再抠回去不可。
1: 还有，我今天跟妈说了，这孩子没了，房子就不买。别呀，本来
0: 就为了乐乐上学才换房子的嘛。你再说黄姐这房子确实太划算了，你过这村房价还得涨，就没这店了。你钱不够，我们再凑凑。
1: 怎么凑啊？我是没准儿。
0: 那我再想想办法。
2: 喂，妈，怎么了？袁媛，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没给我打电话呀。谢谢，家荣呢？给家荣打了没有？我媳妇儿今天喝多了，没跟我说呀，应该没打吧？
3: 哎呦妈呀，这老天眷顾啊！
2: 不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啊，反正今天晚上你什么电话都别接。还有。 你现在喝多了，正睡在我们家呢。
2: 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嘱咐家主一声，告诉他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啊。10点1刻，你是10点1刻进到我们家，千万别说漏了啊。
1: 妈，您说什么？买房的钱凑够了？

0: 呆呆，
1: 呆呆，
2: 佳琪呀，
3: 佳琪，
2: 你的帽，佳琪，啊，
3: 咋了？你的帽，啊，你的猫怎么又跑出来了？你赶紧的，
2: 你们跑这儿来了？你啊，
3: 你赶紧抱走。
2: 赶紧关起来！哦，
3: 把门关上，别让他出来了啊！啊、哦！哎呀，这……
0: 哎呀，你在这儿呢，呆呆，真乖！哎呦，哎哎，来，抱一下啊！乖啊，呆呆！啊，饿了是吧？好。吃饭饭乖，哎呦，
4: 你爸和你们娘俩这么多年不联系了，怎么突然就？
5: 我妈主动打的电话，我爸说，他愿意给我们把买房子的钱补齐了。
4: 哎，我心里更难受，更愧疚。你说你妈多要强一老太太，不向任何人低头，尤其是你爸，就为了咱俩的事儿，把老太太最后的底线都突破。
5: 我心里也难受。我妈刚才还说，比起咱们俩假离婚，她要是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就不该跟我妈说这些。
4: 媳妇儿，说就说了啊。说有些时候啊，咱们得辩证的看问题，就没准因为这件事情，把你爸和你妈这么多年的心结给解开了呢，是吧？而且也给你爸一次补偿的机会。这么多年欠你们娘俩太多了。
5: 也对。
2: 不是叶一凡？你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这钱的事你来解决吗？
4: 不，这已经解决了吗？
2: 那是我妈打电话了，啊，我妈打了个电话，你就顺坡下驴，你这个人就是，你就别人跟你客气，你就在那服气。
4: 媳妇儿，那不都一家人吗？再说这钱又不是让我们给挥霍了，不买房子吗？那乐乐背着他亲外孙子，都为了孩子呢。说咱俩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为啥呀？
5: 既然这样了。反正我妈电话也打了，话也说了，这钱要是不花也挺不值当的。
4: 媳妇儿，你这么想就对了，而且这房子不买，就我爸那钱也得给吐回去。
2: 行，你就这么定了。等我爸的钱一到账，咱就约黄姐，免得夜长梦多。
4: 得嘞，就按贵妃娘娘说的办，就请吧。哎，就你爸后来又娶那个，就生那个咱那弟弟，今年应该大学毕业了。
2: 你怎么那么败呀？睡觉。
4: 行。哎，反正这钱咱不要也都给他了。哎呦，不行，有二胎了。睡觉睡觉，不说了。

0: 姐，我给你多带几个包子啊，你回头分给你同学吃。
1: 我回家吃。
0: 回什么家吃？同学都在学校吃，你也在学校吃啊。中午刚好跟同学一块吃饭聊聊天，很快就熟了的。好，哎，还有你那同学叫什么回来来着？
1: 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可以做我朋友。我朋友都在平城呢。
2: 我知道你朋友都在平城。
0: 佳琪，你得在这儿待4年呢啊！你总得交朋友，听见没有？

0: 娘娘，那我今天那个有点事儿，那个晚点去公司给你请个假啊。
1: 叶工怎么了？
2: 我昨天有点着凉了，肠胃感冒，现在上吐下泻。
1: 您不会是食物中毒了吧？
2: 那不会，不是。
1: 刚才陈工也打电话过来，跟您一样也上吐下泻。
3: 你们俩是不是一块吃的东西啊？
2: 对，可能是吧。哎呦，是食物中毒。
0: 谢谢宁宁啊，谢谢。好，我好点我就过去啊。媳妇儿，媳妇儿，快起来了！今天开学第一天，别迟到了啊！
4: 几点了？
0: 快7:30了。

0: 你好，您点的药。
1: 送错了吧？我这702。
0: 没错呀，冯丹。
1: 哦，
0: 来，
1: 谢谢。
0: 啊，没事，麻烦您稍微给好评。

0: 冯丹，这是你叫的东西，我是怕你不方便啊，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
1: 玉哥，
0: 哎，
1: 帮帮我。
0: 哎，哎呦，是不是哪儿不？
2: 哎呦，怎么多血呀？啊，伤着哪儿了？是不是？还是给你哪儿打坏了？走走走，我送你去医院，来来来。

0: 谢谢你啊，宋总。
1: 哎，你慢点，你慢点。
0: 没事，真没事，不用送，不用送。
2: 哎，不用送，不用送，让别人看不好。
0: 王总，我什么事儿没有啊？
1: 真没事。
0: 没事没事，回去吧。
1: 好，好，好。
0: 拜拜。缘分，
1: 缘分，缘分，
0: 缘分。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天上一阵黑咕咚，好似白面往下扔，倒比耳色来得冲，柳絮花飞一般同。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坟头倒比馒头大，井是个大窟窿。这是这个下雪诗一首。把这首诗说完了，现在我来说一段单口的相声，一个人说。这段相声啊，这个笑话出在什么年间呢？明朝的故事。这个事情呢，出在南京。南京啊，有个水西门，在水西门大街有这么一个豆腐房，豆腐房掌柜的姓谢，谢老叫谢佩然，他是这个山东人，到了这个南京开了个豆腐房。老两口子50岁了，没儿没女。这个豆腐房呢是这么一个小院，有3间北房，2间东房，1间西房，就这么一个小院。在院子里头呢，哎，自己呀、啊、卖豆腐，磨豆腐都是两口子自己磨自己卖。有时候呢，老谢呢还得挑着2个豆腐桶下街去卖去。50岁没儿没女，这个老谢呀就跟他老伴儿说，我说老婆子，你能不能赌气的给我养一个？说过这话去啊。过了些日子，哎，你说也可巧，这不是两口子盼儿子吗？大奶奶身怀有孕，赶到过年呢，添了个大胖小子。呵，老谢挺高兴，哎，这就行了，哎，有了儿了。好嘞，老两口子把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一般，长来长去，这孩子长到6岁，老谢呀又烦了。为什么呢？6岁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谢这个气，你看看，没有儿子别强求，好用有了还是哑巴，倒霉呀，见谁跟谁说这话。这孩子呢，别看哑巴，挺聪明，机灵极了，可是啊，一看人家写字啊他就凑过去，一看人念书啊他也听。这功夫别人就说了，老谢，你这孩子不是哑巴。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告诉你，10哑9聋，是哑巴他叫聋子，你叫他他听不见。你们这孩子不是，人一叫他他就过来，人家念书他就听着，那怎么能是哑巴呢？你这么着吧，你呀、啊、买几本书，把他送他上学，到学房让他念书，看看他是哑巴不是。老谢一听，哦，这个学房铺里还治哑巴啊？什么叫学房铺治哑巴呀？你买书吧。买什么书呀？3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你上啊那个街东楼罗老师那儿去，罗先生很有学问，你去吧。老谢也知道罗老师在什么地方住，就赶紧的买了3本书，带着这孩子走，跟我上学。豆腐先生，豆腐先生。先生一听，我怎么成豆腐先生了？出来一看是老谢，哎，老谢，我短你豆腐钱呢？啊，不短呢，不短你这豆腐先生，像话吗？哈，老师，您了不知道，哎，我送男这个小啊上这儿念书来了。哦，这是你的孩子？对嘞。几岁了？6岁。哎，小孩长得啊挺机灵的，来来来，进来吧。一个小白胖小子挺好，老师也很高兴。那么老谢呢挑着挑子就跟进来了，赶到了屋里头。老谢，你这孩子6岁，叫什么名字？叫他叫哑巴。
像话吗？人有起名字叫哑巴的吗？你看他不会说话，那不是哑巴吗？先生一听，你诚心拿我开玩笑啊？这孩子不会说话，哑巴，你往这儿送，我怎么教啊？去去去，领走。哎，老师，你不知道啊？人别人说的，说你这个学房铺里头治哑巴。嗨，你越说我越糊涂，这叫什么话呀？干脆我问问他吧。过来，一点手，这小孩过来了。你多大了？这孩子说了话了。老师，我6岁了。老谢一听蹦起来。

来了，哇，雪纺铺治哑巴好了。嘿，这个小可真奇怪呀、啊、六岁不说话，怎么到雪纺他说话了？倒不是别的，因为啊，老谢两口子呀，把这孩子疼得什么似的，每天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孩子啊不愿意听，一听人念书啊他就过去，在家里也不愿意说话，话呀早就会说了，老谢不知道啊。哎，谢谢你老师，我走了。老谢呢挑着挑子走了。先生呢就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没有。嘿，好，我给你起个名吧，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将来能够一步上进，给你起名叫谢晋谢红奎。这小孩一听啊，马上就给老师磕头，干嘛呀？谢谢老师赐名。旁边的小学生啊一听啊，大伙儿都乐了。哎，老师，他姓谢就别叫晋了，他叫晋那不是这孩子谢了晋了吗？嗨，胡说，这是哪个晋呢？老师呢就在这个谢晋的书上给他写出来，就是这个晋朝的晋字加绞丝儿，谢晋谢红奎。来吧，念书吧。头一本念什么呢？小孩先念呢是百家姓，来，赵钱孙李。谢晋就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蒋沈韩杨，朱秦有许，朱秦有许，和吕师章，和吕师章，去念去吧。老师，您给我上三趟，我不念。老师一听，对，头一天上学，贪多嚼不烂，好了。那么给你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一趟我还不念。一趟都不念，那你就走吧。老师，我父亲让您把我教育成名，您为什么让我走呢？一趟才八个字，有上半趟书的吗？一天念一个字号啊？不是，老师，您给上的书太少了。多呀，我就念了。啊，嘿，奇怪，我教这么些年书还没有说呀嫌这个上书上的少的呢。那么好，三趟少给你上四趟，我不念。半篇我不念。那么给你上一篇啊？一篇我也不念。一篇你都不念，那么依着你念多少？最少一本儿，这都新鲜事情。好，那好，上一本儿。这个小孩拿着书本儿，到书桌子那儿，往凳子上一坐。像别人念书啊，他都有辙有韵，都得晃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脑袋得晃悠。为什么呢？这叫忙其神，忘其类。这孩子特别。把书本拿过来他不念，一看呢，这个赵钱孙李这赵字怎么写？书桌子上有墨水壶，就是研墨用的凉水，他要拿手指头蘸点水，就在桌子上写这个赵字。他也不知道先下哪笔，就看着那个字写赵。赵写完了呢，又写钱，再写孙，再写李。他这一不念，挨着他旁边的小孩一看，哎，你怎么不念呢？你不念回头你背不下来，老师可打你呀。在那时候教书啊没有别的办法，教私塾就讲究什么呀？念背打，就会这个念背打。那么那小孩呢就告诉他，你要背不下来老师打你。谢晋呢连看他都不看他，还那儿蘸这墨水壶的凉水在桌上写。他一个人看就完了，这个小孩又拽了一个，哎，你看他那儿干嘛呢？这拽那个，那拽那个，哎，你看他。

这干嘛呢？他怎么不念呢？好嘛，这叫那叫这个，一会儿功夫，这书房里头80多人都不念书了，全看谢晋，是书房里鸦雀无声。老师呢正在那儿看三国呢，看着看着一听没人念书，老师纳闷儿，我这是书房怎么变了冰窖了啊，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一看好，小孩直目瞪眼看着谢晋呢，谢晋在桌上也不是画了什么呢。老师一看很生气，呵，这孩子啊，每天我这学生都好好念书，今儿他来全给带了坏了啊，奇怪。老师也不理他们，心说我这儿看书把这段看完了，我就让你们背书，背不下来呀，我是挨着个的打。老师把这段三国看完了，赶到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墙上的板子摘下来了，往书桌子上啪这么一放，来呀背书。这一说背书啊，小孩都一哆嗦，哎，背什么呀，一句还没念呢，谁让你不念的。老师不管那个，你过来先背。一指这小孩，这孩子念什么呀？三字经，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刚念会四趟，背呀、啊、刚背下一趟来，怎么那都没念呢？人之初性本善，下句忘了，不能背，没有念。老师说你这都什么呀？老师这个气呀，拿书本去跪那儿念去。这孩子拿着书本往这儿一跪，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我怎么刚才没背下来呢？废话，他刚才你不是没念吗？简短截说，书房里80个小学生一个都没背下来。老师这个气呀，嘿，每天小孩也不这样，今儿也不是怎么了，让这谢晋来了啊，给大伙儿都谢了晋了，合着全没背下来。最后该着这个谢晋背书，老师心说你要背不下来，你瞧我怎么打你。谢晋过来背书。谢晋不慌不忙，拿着书本到这会儿冲圣人牌位一作揖，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自己就翻过去了。一转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山韩杨司徒司空百家姓钟，哟，背下来了。老师一想，好好好，都别念了，去放学了，回家吃饭去吧。吃完饭回来不上生书了，温些熟书，再背不下来咱是挨着个的打。放学了都回家吃饭，走在街上啊，别的小孩就叫，哎，谢晋，你没念，你怎么会背下来了？你在那儿干嘛呢？谢晋也不理他们，自己回家吃饭，吃完饭赶紧的就上学。他老是头一个到书房，老师呢很爱惜他。赶到下午呢，老师说来吧念吧，你们都温习熟书吧，不上生书了。谢晋呢把这个三字经拿过来了，哎，老师他们没背下来呀，您不给他们上生书，我背下来了，您应当给我上生书，来，您给我上这本三字经。老师说怎么着，早晨念的百家姓，下午念三字经，明儿个呢千字文明信节，一天念两本，那好了，俩月以后是你教给我，我教给你啊。嗯，老师您教给我，我教你什么呀？没听说那么快的，我告诉你，贪多嚼不烂，你还得明白怎么讲呢。老师呢一看这孩子念书很用心呢，就给这孩子讲。打这儿起，天天这个老师啊对待谢晋这个功课是特别的勤。简短截说吧，这孩子上学3年，这3年呢5经4书念全了，诗书易礼春秋，号6经当讲求，完全都讲过了，什么唐诗啊，老师也都给他讲了。这3年呢，到了9岁，这孩子是吟诗答对，出口成章，张嘴就来。
张嘴就作诗。

0: 张嘴啊就能够做副对子。赶到了年底些，老师说现在呀放年假了，你们明年到初六再来上学。别的小孩呢都走了，谢晋过来了，老师我初一就来，我给您拜年来。老师说你呀拜年行，你把书桌子拿走吧。老师我明年还得念书呢。老师说明年呢甭念了。怎么了？怎么了废话，过年来是你教我，我教个你啊。您教我，我教你什么呀？我肚子里都空了，听见没有？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将来你要一步上进，把为师搁到什么地方？哎，老师，弟子如果一步上进，我必不忘我师教育之恩。好小子，爷俩就这么一句话了，你把书桌子拿家去吧。来呀，给你两袋钱买鞭炮，加了过年去吧。呵，这孩子白念三年书还落两袋钱，老师怎么着根本没找他们家要过钱，这叫什么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也爱惜这孩子。那么这孩子谢了谢老师，夹着书桌子自个儿回家。
1: 听不去，不去。

这孩子到家进门一看呢，他爹跟他妈正忙着呢，他妈那儿烧火，他爹那儿做炸豆腐呢。干嘛呀？联系人做素菜呀，他们代卖炸豆腐。爹妈回来了，小儿来帮着烧火，让你妈屋里切豆腐去，来呗，烧火，这叫炸豆腐，把豆腐炸出来。走哎，跟我上街。爹，老师还给我两个钱，让我买鞭炮。对呀，买鞭炮。走，咱上街买点鱼，买点肉，好好的过过年。给你妈妈买几朵花戴，啊，给你买点鞭炮。然后呢，咱们买几副对子，咱们贴一贴。小孩一听买对子，哎，爹爹，要贴对联不必去买，不买怎么着呀？您买纸，我写得了。老谢一听，怎么着？你会写对子？好嘞，我把这个纸买来，你写的好好的，贴到门外，老子光彩，小子你的脸面，来呗。赶紧的就买纸，买的顶好的纸买回来。这孩子呢就裁纸，心里想，我这副对子写什么？我要写那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俗了。我呀找个题写一副好的，贴在门外，让过路人这么一看，不以为我们这是豆腐房，那我才算露脸呢。这孩子想到这会儿呢，纸裁好了，墨研得了，把笔又放下了，自己呀就出了屋门，出了街门，干嘛呀？找题，大门外要写一副对子好好的。开开大门往对面一看，嘿，有了题了。对棍儿啊，正是这个曹丞相府他的后花园子。丞相呢这个人好种竹子，后花园一片青竹茂盛，那么高的院墙啊，接着这后花园墙竹子还露着挺高。有这么句话，松竹梅岁寒三友，这个东西冬天它也那么好看，湛青碧绿。小孩这么一看这竹子这么好，嘿，灵机一动，行了，有了词儿了。回到屋拿笔就写，写的什么对子呀？上联写的是门对千棵竹，下联呢是家藏万卷书。他拿这个丞相花园子这竹子为题，门对千棵竹，下联写着家藏万卷书。

横批写了四个大字，是大快文章。写完了越看越高兴，没写屋子对子，赶紧的刷酱子，就把门心对子贴出去了。嘿，想不到这幅对子惹了祸了。怎么惹了祸了？他把这幅对子贴上，把大门一关，正在这功夫，当朝宰相曹丞相这天下朝回家，坐轿人抬四人的轿子，前边有他的佣人曹安带头了，骑着一匹马。这个丞相呢，坐的是亮轿，把这轿帘打开，两边的窗户帘也不挂。丞相捋着胡须捻然而笑，看看过年太平景象，看看这些街上的红男绿女。他呢，这个丞相是南书房的老师，他呢是御老师，就是皇上跟这丞相念的书，他是御老师。曹丞相有学问呢，他呢打着这轿帘就为看两边的买卖地儿的匾额，再看一看这个对子，看看怎么样的词儿好，比例好，他爱惜这个。可这丞相有个怪脾气。什么脾气？过去有这么句话，说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有海涵，叫白了是宰相肚子冲海船。他这肚子甭说海船，摆摆都摆不开。心狭量窄这么个丞相，他这个心呢，人大伙儿给起名叫苍蝇心蚊子胆，就这么一点心狭量窄。看这对子写得好啊，爱惜他也生气，不好啊他也生气，就这么个人。捋着胡须坐在轿子里，一看两边的买卖，一看这个破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哦，这是煤铺。要往前走，一看这个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白面书生。哦，剃头棚。要往前走，一看这个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澡堂子呀。嗨，往前走着走着，老远的呢就看到这个豆腐房门心这儿贴着副对子。这个轿子离这个豆腐房啊还挺远的呢，他就看见了。可没看见呢什么词儿，就看见大红纸门心对子宽呢。丞相一看乐了，乐什么呀？心说这豆腐房真能起哄，老早八早的怎么又把对子贴上了。我听人说这豆腐房家里头六辈子没有一个认识字的，前几年那对子贴的都多可笑啊，人知道他们家不认识字，诚心拿他们家耍笑着玩。那年贴那对子我还记着呢，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人家知道他们家不认字，给写了个财源茂盛打三枪，他们也贴上了。这还不算，上联贴的下联，下联贴的上联，嘿，横批四个字倒着就贴上了。怎么今年老早八早的又把对子贴上了啊？不定什么词儿呢。丞相就笑了，捋着胡须，这个轿子呢就到豆腐房门口了，就看见这字了。上联是门对千棵竹，丞相捋着胡子一愣神儿，啊，这一拉手一哆嗦，把胡子蹬下两根来。怎么这么疼？哦，胡子掉了。呵，这豆腐房可乐呀，门对千棵竹，拿我的竹子为题。哎呀，豆腐房出了能人了吧？什么样的才子给写的这幅对子？好，上联好，门对千棵竹。再一看下联，家藏万卷书，呸，胡说八道，我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的宰相，南书房御老师，当今万岁皇上跟我念的书，我也不敢写家藏万卷书啊。你们这么一个小小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

0: 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宫锦，一腔热忱，戏里戏外，铸戏魂。
1: 殿之中，官此宝剑，臣此甚豪。只有文银武亮与购此剑，不知可应与否？
0: 这念白，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演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1: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0: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徐大师，您真是活功仅在世。
1: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0: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1: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1: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0: 好多人呀！
1: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0: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1: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太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0: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1: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0: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1: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0: 谢谢徐先生。
3: 徐小香，同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袖铃子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韵，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功仅之美誉。有诗赞云：先连快赌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豫剧电影《唐知县放粮》，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带来的是河北梆子双关告。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之后为您带来动画相声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刘三姐》，以及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二十五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3: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二十五周年，
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5: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2: 二十五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筑精彩。
6: 祝戏曲频道二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二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二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二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二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11: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二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5: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6: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7: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野传奇》，赤胆忠心赵武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娘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
1: 好，好啊！爷们家去相对爱生，
0: 托两兄师傅一夜晚好
1: 啊！
0: 两兄师来是路过，万事得到。
1: 与兄妹特地到此，一来与生不到人情恶，二来想望望你家。

0: 哎，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情深无法。
1: 两兄，
0: 何事？
1: 小妹自从替你归来，弟弟所赐，你将。

0: 纵身。
1: 你这小妹的纵。

爷们，玉兄就不怨你，你可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相公，相公，相公，
6: 四舅，母亲她为了两目鱼，
5: 万生万目鱼为了你，相公
6: 三杯，
5: 相公万生为了了，
6: 三杯，三杯，
5: 三杯，母亲，
6: 你为了了，
5: 是啊，是为娘为了了，
6: 不知应该他。累不累啊？他不累吗？母亲，你可曾对他言讲？三八别无他君，这就见他一面，生死无哦，
5: 我也正是此时来，正来应待他。也是马家的神了啊！哦，他有书信一封，就为娘代为，是你可恶，就为明白。

0: 辈，三辈，母亲三辈，赢得一道马脚卫生，
1: 三辈，
0: 何来而名不绝？
1: 三辈。

0: 三贝，相公，
1: 三贝，
0: 相公，
1: 三贝，
0: 相公，
1: 三贝，
0: 相公，
1: 三贝。

小姐，我将相

小为父替你盼了这么高兴，无非也是为了二弟终身的相慕。你的良心撕灭我的，你要我。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一方戏台揽千年烟雨，一曲声腔荡山河回响，名家新秀同台献艺，剧种纷呈尽展芳华，跨界融合国风新韵，同声清韵接续新火，角来了百戏芳华邀您共赏梨园盛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25载，守正创新，
8: 梨园芳华
9: 一路相随。
10: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同行，
12: 情谊绵长，
8: 共筑精彩。
13: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7: 祝戏曲频道
14: 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
17: 越办越好！

0: 好，
1: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2: 生生不息。
3: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4: 25载并肩耕耘，
5: 一路相伴，
6: 情谊绵长，
7: 情谊绵长，
8: 一路相伴，
9: 情谊绵长。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开播25周年，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8: 开播25周年，
19: 开播25周年，
20: 开播25周年，
21: 开播25周年，
22: 生日快乐，
23: 生日快乐，
24: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8: 生日快乐，
29: 生日快乐，
30: 生日快乐，
31: 生日快乐。
32: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君不见。
1: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方戏台揽千年烟雨，一曲笙腔荡山河回响。名家新秀同台献艺，聚众纷呈，尽展风华。
1: 为求你郎一家园，
0: 跨界融合国风星韵，同声京韵，积蓄星火。角儿来了，百戏风华邀您共赏梨园盛宴。

0: 三一开。
1: 梨园传说绝活傍身，方可震慑戏台，师从磨砺，精于雕琢，终成绝学。